0: 更多的新闻资讯，包括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还是说到新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双向上通行排行的压力都比较明显，特别是往新宁区的这一侧。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顺通道，从明月下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整条道路上其实整体上车流量是偏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在我们进入到下顺通道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跟辅路上的来车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在下穿通道的内部同样启停现象还算是比较明显的。而如果是对向车道上，如果您从西陵区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里呢其实辅路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是进入到下穿通道。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呢，整体上在下行的方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下穿通道内部呢，同样双向上的车辆启停现象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整体上通行情况的压力的来源主要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呢，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整个下行的通道呢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想要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关注到，如果您是过了我们肿瘤医院之后，您想右转进入到胜利四路，其实在白龙港小区的南门这里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是其实来自于公交站台的这一小块，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继续往我们的胜利三路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车道的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我们的体育馆方向行体育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从我们的三直门口一直到我们的胜利三路桥面下方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上，其实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北山坡转盘。目前呢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北，往我们的往西北方向，往我们的新绿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通行压力主要也是来自于辅路，辅路上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在夷陵长江大桥上，此刻我们其实跟7:30相比，刚才我们说的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可能比较多，目前我们来看其实也还是一样，辅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汇入到主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在胜利三路辅路上行驶的道路上呢，重点是在三峡大学中戏的这个南门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还是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在整体的沿江大道上，我们可以关注到沿江大道上车流量其实并没有多少，而且都从无论您是在新陵区往萧陵方向，还是从萧亭过来之后往新陵区方向呢，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今天早上在夷陵大道上，其实跟上周相比起来，在夷陵大道上的通行压力是要小了一些的，可能大家也都是已经都知道在江海路上的管制的信息了。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上行驶，您是不能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目前在江海路上只有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可以正常的行驶。而在夷陵大道上，其实双向上的通行都比较明显，主要是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双向上的通行压力来源 员主要是从我们的港务新村下行。

0: 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夷陵大道上的车流量。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从南北天街、南北天城天街的南门，一直到港务新村下行往夷陵大道的这个路口上，整体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御景民宅的这个门口北门这里呢，都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从怡草房大药怡草堂大药房一直到胜利一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通行的压力凝聚在我们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以及在五家港万达广场的这个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夷陵大道与西陵二路快速路上都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快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快讯。2026年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当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3: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在8月上旬我们三峡机场的一些优惠机票的信息。宜昌至宁波4.6折500元，宜�昌至青岛5折750元，宜�昌至泉州5折580元，宜昌至厦门5.4折65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4.5折600元，宜�昌至沈阳4.1折860元，宜�昌至台州3.9折43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7折42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4折100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7折340元，宜昌至烟台5.3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3折400元，宜昌至银川5.4折670元。而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呢，同样也要提醒各位，暑运期间呢，客流量会较大一些，咱们航线的班线时刻以及票价信息呢，也是在实时波动当中，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及时的来购买我们的这个机票啊，而且这个机票价格呢，咱们也是在浮动当中，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票务平台来进行查询购票。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如果现在商场里办一场偷吃大赛、双税大赛，你又会参加吗？
1: 是的，收到这种抽象比赛，各位会感兴趣吗？在收到话题同时呢，也要欢迎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啊，因为我们的广播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端来进行播出之外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样也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啊。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从商场的角度上来看啊，为什么要花力气办这种看起来不正经的活动呢？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你说他商场得投入时间、场地、人力，肯定是还是要有回报的。嗯，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商场啊，可能就是办活动就是展览啊，或者是一。

0: 一些明星的演出大一点的大城市的话，还有那种品牌的见面会，对不对？联名的活动，随便一场下来动辄数十万元的投入。但是你知道办一场这样的抽象大赛吗？就是真的是便宜太多了啊。
1: 嗯，其实我猜也是便宜很多啊。你像这些场地布置啊，可能装睡大赛甚至不需要给你准备被子啊，就给你准备一块布。
0: 准备一块布有点夸张，就是几个瑜伽垫就好了。嗯，
1: 是的，只需要可能最多几万块钱吧，但几万块钱你想就能够撬动一场全网刷屏的事件，这种性价比呢，其实运营总监看到我想都会心动的。
0: 对，你说几万块钱和几十万的这种投入真的差了差不多十几倍。
1: 嗯，
0: 但是传播效果反而会更好。你想你能够，说实话你只有在大城市那种大商场才会有机会请到一些明星，或者是请到一些这种品牌到你的商场来做快闪呢，或者是到你的商场来做一些联名的活动，这样算下来确实会更划算一些啊。
1: 嗯，
0: 在说到这个话题的同时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我们刚刚发现的一个突发的情况。目前呢这个高架桥上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夷陵长阳大桥延伸段这个高架桥，如果说此刻您是从无论是从中南路还是往港澳路这边过来啊，在经过到体育场路正上方的时候，靠右侧的车道上呢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啊，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呢，是在这个夷陵长阳大桥延伸段的这个高架桥上面，目前应该是要往夷陵长阳大桥这个方向通行，就在体育场路正上方，右侧车道上两车追尾，对后方的通行影响还是稍微有点大的啊，因为这会儿这个路段上本身车流量就还挺大，大家看到没有？如果说要下匝道往这个夷陵长阳大桥或者是往北山坡转盘这一段，整体本来它的压力就会有点大，加上事故的发生啊，这一段大家走起来要注意一下。
1: 嗯，在关注完了路况信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其实说到今天的话题，有一个点我其实也想问大家，就大家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以前我们去商场好像就是为了买东西，但是现在好像
0: 买衣服、买吃的、买喝的、买玩的啊。
1: 但你想，现在好像天猫超市啊，然后各种网购平台一上线，现在买东西好像线上就能全搞定了。
0: 对，
1: 那商场还能提供什么线上给不了的服务呢？
0: 嗯，确实真的是，当电商更优惠，当外卖更方便，所有的消费需求你都可以在线上解决，甚至是有一些电商平台，它的一些商超，它是可以直接给你送货上门的。像每次家里买一些矿泉水啊、饮料这样比较重的东西，或者是这种米面油，我都会说让他帮忙送到家门口。
1: 嗯，
0: 他都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啊。
1: 所以说现在其实实体的商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前往商场，他的诉求都是为了休闲玩乐和与人相聚。只有这种实体的商业能够多打造一些提供给消费者呀，以及我们的这种客户的一些平台，能够让他们体验到更加舒适安心的这种与人社交的环境，我想才能够重新构筑起它的核心竞争力。
0: 嗯，所以说你会发现好像商场现在变成一个从卖东西的地方变成玩的地方了，然后最后可能变成社交的地方了啊。比如说一场偷吃大赛，可能他不会说直接的能够卖出多少商品，但是他能够让这大几百号人在商场里聚起来，让他们笑了，让他们闹了，让他们拍照了，发了朋友圈，哎，人气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价值。你会觉得这个商场真的是人气很旺的时候，它的这个商业体的发展，包括它的招商啊，包括它的品牌入驻，都会越来越好，它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啊。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像这种大赛举办，它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给大家提供一个吃喝玩乐的场所，而且我想更多的就是在大家去因为新鲜因为好奇去观看这些大赛或者去参加这些大赛的时候，也能够促进一下他们店面的消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商家的一种就促进人流以及促进客源的一种手段。
0: 是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就这个话题来分享一下啊，这些抽象的商场的一些比赛，你会有兴趣参加吗？或者是你有多久没去商场了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期待各位的回应和留言。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8:1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说到了新二路快速路以及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聚焦一下在遥湾方向的路况。如果您现在是在京东山商业城，此刻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您如果要继续往京东山大市场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辅路以及主路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已经开始非常的比较明显了。而且呢，整体上我们看到辅路与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虽然说还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但是整体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一直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路口到我们的遥湾以及东山二路还有菊香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呢，都是比较明显的，整体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滞密。所以说在这一段行驶呢，请在这个路口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且呢，如果您是从辅路过来来车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请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在珠海路，在稍早的时候，在7:45，我们说到在珠海路可能往京东山商业城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现在我们在8:19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朝阳路的话，其实整体上还是需要大家在左转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三峡坝区人民法院的这一侧的车流。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发展大道上，目前呢在发展大道上我们关注到其实在发展大道与北苑路的交汇处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我们的汕头路方向行驶呢，在汕头路到我们的北苑路在这一小段上通行压力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小区的车辆，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在不断增多。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发展大道上您此刻是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都要请您注意一下了。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家可能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了。关注到今天早上的新林二路快速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林二路快速路主要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我们

可以发现现在呢，其实通行压力虽然说是减缓了一点的，但是呢，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算是很多的。在城东大道的上方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方

0: 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不管是下穿通道内部，还是整体上我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从北辰港湾广电中心一直到我们的七里长大桥，在这一整段上通行都是一路畅通的，目前来看已经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今天早上的体育场路我们可以发现排行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此刻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可能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如果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此刻在双向的下行的车道上，由于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急停急驶，同时呢在我们的下行的通道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绿萝路，目前在绿萝路如果您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这里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此刻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国石油宜昌绿萝路加油站的这个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在绿萝路上同样要小心慢行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如果现在商场里办一场偷税大赛、装税大赛，你会参加吗？
3: 是的，说到这些比较抽象的名字，大家这会儿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刚刚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可能会觉得啊，你们在聊什么？这都是些什么比赛啊？也太无厘头了点吧。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无厘头的比赛，刚刚我们说到了他的这个光偷吃大赛啊，可能在某一些平台的这个浏览量，包括他的这个阅读量都是上亿次的啊。
0: 是的，
3: 所以说可能他不光是在这个一个城市发酵，而是可能在全国各地都是蔓延开来，这样非常有趣的但是毫无意义的三无比赛啊。
0: 其实有意义了，其实大家还收获到了很多快乐的，
3: 只是可能我们说的三无更多的它是无门槛，然后可能对于他的这个竞技结果也是 无伤大雅啊，包括可能他的这个比赛的名次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毫无意义，可能只是我们享受的是那个过程。
0: 对、
3: 过程当中能够让你释放压力，比如说躺平大赛，你说真的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几百个人躺在一个商场的中庭里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这其实也很满足了很多人的新鲜感以及好奇心啊，因为这种体验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3: 很难得的。
0: 是的，你看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其实就说到了，在我们的一群里面，瑞安就说到昨天才去了国贸，真能睡吗？我很能睡。然后在二群里面呢，二群里面双子就说我要去参加，我是能真睡啊，
3: 真睡是吧？
0: 对，真睡。
3: 但是说实话，你要真的是把你置身于那个场景的话，你躺在那个商场的中庭，虽然不是你一个人啊，但是那么多人在围观，多少我觉得可能还是略有一点尴尬，我可能要把自己全副武装遮起来，不然我会觉得大家的这个目光，如果说最后只剩那么几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会有点尴尬，除非我真的睡着了。
0: 那其实瑞安可以跟双子 battle 一下，看你们哪个更睡得更久啊。
3: 下次咱们也来举办一个这种比赛吧，就是早高峰躺平大赛啊，看谁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躺着久。可能咱们节目结束他还躺着呢啊。
0: 是的，然后像志明也说，他说赢不赢比赛没所谓，关键是可以吃到东西和睡觉啊。这其实也是一个点，就是可能商场现在这种比赛也是给我们年轻人啊，像这种 被这种工作呀以及压力缠身的年轻人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场所。
3: 对，其实你会发现商场的它这种做法和它的这种调整，从这种单纯的卖货转向这种卖体验啊，说起来其实挺容易，但是做起来、嗯。

0: 真的还挺难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之前也是看到网上有说到一个叫做消费判断潜质这样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消费者啊，在出门之前，其实大多已经通过社交平台对消费场景和内容都进行了筛选，因为现在的信息实在是获取渠道太多了啊，它各种各样的平台、内容平台啊、视频平台，它可以来了解到自己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坏的，有哪些可以种草，哪些要拔草的。就比如说你去要去一个商场，有可能我就会在某书上先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或者是新开的地儿啊，主要是评价怎么样，值不值得我专门去跑一趟。判断完之后呢，可能我才会再奔着这个目的地去啊。
1: 所以说其实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课题，就以前我们好像去商场就是我们得去购物，得去消费，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们得先把人引来商场，再让他消费。我们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消费的就这种套路都已经是把我们所谓的消费判断给前置了，我们得先
0: 让他在手机上看到啊，
1: 是的，
0: 不是说
1: 让他
0: 马上先过来，
1: 对，
0: 而是
1: 像上次我就参加了一个像健身的一个大赛的活动，它就是的，它是在一个整个广场上有一个洒水节，但是它其实我是先看到了它有这个比赛之后我再去的，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就看到啊，确实大家都在玩水，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大家都并不是因为有这个看到了这个泼水节之后才过来的，是大家在网上提前就已经刷到了，所以说想过来看一看，然后一去呢我就抽奖，一下就抽到了888。
0: 天哪，这么幸运。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去消费跟以前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以前可能就是商场就是吸引各种各样的自然人流过来，但现在的可能这种消费决策的这种战场已经从线下转上了线上。你会以前发现线下有很多，以前有没有个兼职叫做发传单，
1: 对，
0: 现在好像这样的工作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他可能在线上投流，线上的广告或者线上的引流，通过一些活动的线上的宣传啊，来这个让消费者对这个商场办的活动或者对这个商场感兴趣，所以必须得在线上先让大家种草，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对，其实细心想一想啊，其实这种偷吃大赛，你看到别人吃，你自己不会饿吗？你是不是想去商场三楼四楼去吃东西了？而且看着而且看着主持人啊在上面讲，可能那个衣服也蛮好看，那我其实我就想去买一件自己好看的衣服了。
0: 他的同款啊，
1: 是的。然后我看又就可能看着看着又看累了，就想去买杯奶茶，继续去看个电影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消费也就被这么带动起来了，
0: 对，他就被触发了啊，整个他都。就连起来了，
1: 对，
0: 其实就是传说中的用内容换流量，用流量留流量啊，一个是流动的流，一个是留住的流，然后再用流量来换销量，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闭环啊。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做商业营销也是太不容易了，
1: 是的，
0: 得绞尽脑汁啊。
1: 我觉得细想有点恐怖了，我说实话，我真的
0: 不是细想，我觉得不叫恐怖吧，就是有点操作难度。其实我们现在说起来，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商业逻辑和思路了，但是当它没有被我们发现的时候，他也是人想出来的呀。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哈。
1: 你真的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有一些商家以及这种可能运营
0: 商业营销手段，
1: 是的，他们的高明之处啊。
0: 是的，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商场的这样的一些抽象大赛，你会愿意去参加吗？比如说偷吃大赛、躺平大赛啊，或者是你有多久没进过商场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宜昌本地以及省内的要闻。8月15号的晚8时，楚超第13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战钱江龙虾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今天，也就是8月10号。中午1点正式开售，票价统一为9.9元，实施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
2: 继续来关注，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了解到，由该中心打造的共享辅具线上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行，全市有辅具使用需要的残疾人及普通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申请线上的使用轮椅、助行器还有曳拐等康复辅具啦。
1: 8月8号晚，智喜长大桥边上灯火璀璨，西坝落日湾仍系火热，江畔的特色白色云朵装置、连片遮阳伞错落排布，市民围坐江边吹江风、赏桥景，露天舞台驻唱献唱，悠扬的歌声伴着江风回荡，不少市民携亲友打卡休闲，沉浸式感受滨江烟火。西坝落日湾依托江桥风光，融合休闲音乐业态，点亮宜昌夏日夜经济。
2: 继续来关注一下三峡人家景区发布公告，鉴于景区中的龙津溪部分区域封闭维修，溪口游览和表演正常进行，三峡人家景区决定2026年8月10号至12号对所有购买全价门票的游客实行景区门票8折，并赠送手扶电梯票，也就是每人30元的这个电梯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记者9号获悉，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湖北省防办决定于8月9号18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我省将有较强降水发生，部分地区，特别是黄冈、襄阳、十堰、随州、宜昌，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
2: 继续来关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在8月9号的20时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026年8月9号20时至8月10号20时，下列地区呢是存在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区域就是山洪的灾害可能性较大，包括黄冈市的罗田县和英山县。
1: 日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办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宇树科技与国内

0: 双一流高校合作落地的首个产业学院落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 8月9号，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决赛在新疆举行。经过90分钟的鏖战，湖北队以5-0战胜了内蒙古队，夺得冠军。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如果现在商场里办一场偷吃大赛、装睡大赛，你会参加吗？
1: 嗯，是的，说到这些比较抽象的比赛啊，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参加呢。首先它真的是没有门槛，而且呢也确实就算输了或者是赢了啊，都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输了无非就是让自己搞笑一下，被老师点起来罚站啊，就算赢了呢，可能也就是图一个乐啊。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让人觉得很有趣。而反观这个商场，确实能够想出这样的方法来在线下来聚集人气，能够为商场引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手段啊。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种抽象大赛的走红呢，也确实它不只是一阵风一个热点那么简单啊，也确实是标志着我们的实体商业它可能这种它的商业逻辑或者是商业增长的逻辑它也是在逐渐转变的。商场之间的这种竞争早就不是说我商品和价格之间的竞争了啊，因为现在确实大家购买商品的渠道太多了啊，除了线下的一些商场之外呢，更多的大家也许会通过网络平台来对比来比价了，或者是来选择这种更优的这种商品。那所以对于实体商场而言，他们的竞争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这种独特的线下体验和优质的内容运营啊，这个是才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0: 是的，其实现在我发现商场已经不只来当一个房东的角色了，好像只用把这些铺位啊，给大家让大家来
1: 把它租出去就完事儿了，
0: 开店面就可以了。它必须像一个内容生产者一样啊，持续不断的制造话题、策划活动、生产内容，这样才可以。也就是说，商场要变成内容公司。
1: 对，其实未来可能商场在吸引这个消费者的到访，或者是来吸引大家去到商场，真的是要打造专属的一些亮点啊，让消费者是带着明确的目的专程前来，愿意为了这个事儿啊长时间停留，由此来催生他的消费欲望。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个商场，就是国金中心 IFS，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无论是他的这个在成都的 IFS， 或者是在长沙的这个 IFS， 这个国金中心，它都是能够迅速的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商场运营者来说，确实还是很用心的。比如说在成都，它的那一只趴在那个墙上那只大熊猫，真的是可以吸引到每一个去到成都玩的人去它的商场楼顶去拍照去打卡。因为你想，一个人从进入到商场，从一楼进去到这个顶楼来拍照打卡，它中间一定是会经过到商场的中层的，然后它一定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会召开，加强水库运行管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黄建雄、陈红辉在储能新能源宜昌锂电池产业园调研，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宜昌城西高速公路建设用地正式获批；宜昌东阳光队位列楚超积分榜前三位，本周六主场迎战钱江龙虾队；垃圾分类标准正在变化，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8月8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

0: 培训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水库运行安全开展专题辅导，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培训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上，省水利厅原二级巡视员胡学佳围绕新形势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从水库基本情况、水库运行管理发展历程、抢险处置工程实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重点内容、头顶塘堰安全管理、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方面做了辅导。黄建雄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高度警惕，在思想上从严设防，行动上挂账消耗，执行上令行禁止，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加密会商研判，精准监测预报，尤其要聚焦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开展多维研判，靶向发送风险提示，全面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时效性，树牢极限思维，坚决防范万一，立足最极端最不利情况，把风险预判到极值，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按极端情况部署防范措施，务必闻令而动，及时果断处置，全面重塑指令下达到落地执行的流程，明确各环节具体责任人，做到五停指令执行，不慢一分，不迟一秒，提前扩面转移，确保绝对安全，紧盯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落实四个一律转移要求，做到提前转，白天转，前置救援力量，掌握工作主动，采取固定前置加机动调度模式，确保人员装备和物资随时投入到受灾地区，广泛宣传引导，加强自主防范，认真落实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办法，加强科普宣传，做好外地来移人员的提示提醒工作，提升群众实灾避灾能力，强化责任落实，严明纪律作风，全面落实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组干部包户的四级包保责任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积极对上争取，加快恢复重建，组织受灾地区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抓紧推进道路修复、河道清淤、房屋修缮、卫生防疫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在职其他市级领导出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储能新能源宜昌锂电池产业园调研，并出席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投产活动。黄建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抢占新赛道，培育新动能，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开工，投产后主要生产储能电池、动力电池及 PEC 模组等新能源产品。黄建雄、陈红辉走进新建成的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和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询问配套企业落户情况，感谢储能新能源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肯定企业仅仅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技术、工艺、效率大幅度提升。黄建雄指出，锂电池行业技术迭代快，创新空间大，希望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再一布局研发载体，提高技术测源能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抓好市场拓展，尽快实现满产达效，加速释放产能，抢占行业制高点，努力在新能源赛道上实现新跨越。黄建雄指出，夷陵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抢抓风口机遇，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吸引更多关联项目配套企业落户，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要强化服务保障，聚焦要素供给、人才招引、企业用工等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高效服务，切实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要完善产业配套，紧扣园区发展和员工生活需求，持续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项目高效运营和企业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市政协主席谭海华、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参加上述活动。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昨天，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宜昌城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经国务院同意，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标志着城西高速项目建设用地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工程全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接 G42 沪蓉高速止于长阳自治县高家堰镇，接 G50 沪渝高速，线路全长约46.8公里，概算投资约152亿元。此前项目已于2025年6月取得先行用地批复，375亩先行用地及时交付，南京关长江大桥、白马西特大桥、安子溪隧道等5处控制性工程先行开工点顺利推进。宜昌市重点交通项目推进中心党支部书记韩勇表示，目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完成了城台首层浇筑，安子溪隧道有序掘进，全线将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项目采用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双向6车道，南京关长江大桥为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计划在2029年9月建成通车。将加强统筹协调，全力推进全线土地征用及房屋拆迁，保障施工用地需求，积极协调项目公司、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实现全线全面建设，确保项目高质量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将由 C 变 O， 实现城市快速路与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继续来关注楚超的相关消息。昨天，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了最新联赛的积分榜。宜昌东阳光队以7胜3平1负积24分排在第三位，第一和第二位分别是武汉华工科技队和黄石梅尔雅队。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了解到，8月15号晚上8点，联赛第13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钱江龙虾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播门票将于8月10号中午1点正式开售。本轮比赛门票分2波开售，第二波门票呢将在8月12号中午1点开售，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10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的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盛夏时节，暑气正浓，秭归县下城迎来了丰收季。当地依托田间直播、现代化农机、精深加工和市场拓展，以链式突围解锁特色农业新赛道。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们这里主打的就是农家果、农家城， 正午时分，秭归县谢坛乡陈家湾村的成员里依旧一派忙碌，果农夏公杰在树下的简易直播棚里娴熟地对着镜头推荐自家夏橙。借助网络直播，深山鲜果的直销通道被打通，改变了以往被动等待收购的销售模式。

0: 如果说给采购商统一去收购的话，价格的话大概只有1块1块多。但是呢，我们自己在现场销售的话，这种的话，我们每斤可以卖到2块多。
1: 夏工姐每天直播2小时就能售出3000多斤夏橙。今年夏天，她的线上销量已达15万斤，线上直播带货为秭归果农开辟了新的增量市场。
2: 你看，像目前的夏橙面积是25000亩，今年预测的产量是55000吨。今年的夏橙销售旺季，其实从5月10号开始，到现在呢，已经销售了70%。
1: 亮眼的销售数据背后，不仅有电商流量加持，也有现代化设备赋能。在谢滩乡棋盘岭村，社会化服务队的无人机穿梭山间，成为夏橙转运。
3: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那么，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骑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5: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粪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4: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6: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4: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7: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4: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表示，
8: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4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4: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8: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4: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9: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

0: 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0: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

0: 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朝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此次大会共有1000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与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行业治理成效显著，企业重组整合有序推进，产业集中度持续提高，形成3至5家具有较强国际运营能力的大型民爆企业集团，有效防范行业内卷，企业效益和从业人员收入水平稳中有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元。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刊文称，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正缩小与美国前沿实验室的性能差距，部分领域甚至实现反超。当前全球性能顶尖的开源模型及可下载、修改、自主部署的模型均来自中国。此外，多位专家表示，中国的机器人技术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当地时间7号至8号，第38届欧洲游泳锦标赛高台跳水比赛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举行。这是继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后，塞纳河再度成为体育赛事场地，并且是塞纳河首次举办高台跳水比赛。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哎呀，感觉最近啊，大家都像是一块行走的五花肉啊，都不用放孜然，自个儿就熟了。就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之下，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上热搜了。三伏天，徐州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但是主城区王女士的家里没开空调，室温不到26度。哎，她怎么做到的？难道家里藏了北极熊吗？还是说把北极的冰块运过来了？因为他们家的地板底下地暖管里流着低温的水啊，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我说实话，作为一个东北人啊，供暖我们非常熟悉了，但是供冷我真没听过。哎，地暖管冬天供暖夏天供冷，一管两用，凉水跟哪来呢？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卧牛山的废弃煤矿啊，这是真正的家里有矿啊。而且啊，人家运转非常丝滑，这矿井虽然关停了，但是里面的积水啊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哎，这矿井其实就像个大冰箱，常年开着还不费电。当地企业呢就把这个矿井水引到了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天用的供暖管网给用户降温。哎，您逻辑闭环了，属于是啊。而且这过程只取了

0: 冷不耗水，用完的冷水顺着管子又流回到矿井里去了，全程循环，滴水不漏，节能环保啊！听懂掌声。说白了，冬天它是暖宝宝，夏天它是退热贴。你们家地板冬天像炕，夏天像凉席啊，这就是冬暖夏凉。如果你再有点仪式感啊，往地板上一坐，你就是《冰雪奇缘》里边那个艾莎。我酸了，我酸的连醋都省了。王女士说了，往年啊，夏天老两口在家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多块啊，开久了老伴儿颈椎疼啊，不开呢热的睡不着觉。现在4个月才交410块，我当时看这个数字我都呆了，4个月410，是不是落了个零啊？和1个月100块钱，一天不到3.5块，而且还是24小时恒温的，没有噪声。那王女士说，现在不仅睡觉睡得香，连老伴的颈椎都不疼了。如果空调会说话，她肯定会说：“俺认输了。”当然啊，肯定会有人问：“啊，这冷气通过地暖管子送过来，会不会家里边全是湿气呀？”哎。这套系统配了专用的除湿机，而且是在吊顶和房间里打个孔，你不用砸地板，不用重新搞装修，不需要把家里拆的像刚经历过拆迁一样，这简直就是装修界的一股清流啊！大伙儿懂的，传统中央空调每栋楼都有冷却塔啊，嗡嗡作响还占地方。这集中供冷呢，它把机房集中在一起，统一调度。就好比是你在自个儿家开了个小卖部啊，还是去逛大型超市，肯定是大型超市又省钱又方便，是吧？而且呢，冷却塔少了，城市的热岛效应也减轻了。我评论区都炸了锅了，全国各地网友都在喊说我们太需要了，快来推广吧，因为现在往徐州迁户口还来得及吗？我真的非常理解，毕竟我们这些人的命啊，在夏天那就是空调给的。但我冷静想一想，我差的是那点出装费吗？咱们差的是一座矿井啊。所以说朋友们，冷静啊，冷静冷静。虽然集中供冷听起来很完美，但是真要大规模推广，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成本、维护、公平性、用户习惯啊，这些都是拦路虎。不过话又说回来，以前大家夏天去庐山、去承德避暑啊，以后呢就可以选择去徐州，啊，到时候有景点介绍，就是参观矿井，体验矿井水空调，啊，吃徐州烧烤啊，蘸点醋，啊，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小生活吗？当然，就算没有集中供冷啊，想凉快也有办法。电费单到手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凉了，心拔凉拔凉的。现在天热啊，朋友们出去避暑啊，漂流的特别多啊，然后有很多地方啊，这个漂流这两年都已经成了网红项目了啊，老鼻子人了。网红峡谷漂流，很多朋友应该都玩过是吧？你要问到底有多刺激，那老刺激了。最近啊，央视曝光了一个网红漂流项目，人家那个宣传口号是捞起来继续飘啊，包捞包活，翻船率50%，挑战不可能。我听完手机差点扔出去，你是漂流还是绝地求生啊？这翻船概率50%什么概念？就是你跟你朋友两个人去啊，一个掉水里一个没掉水里，扔个钢镚都比你这安全。你以为你是海底捞呢啊，包捞包活，那漂流之前是不是得先签个生死状啊？然后有记者亲自去体验了啊，穿戴好全套的救生设备啊，一上去发现不对劲了。这河道啊，大部分是天然形成的，未经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撞上礁石啊，尖锐的石块刮擦船身。
1: 插播两则应急气象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9:13发布重要提醒，气象信息专报第30期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11号凌晨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和北部60到100毫米，其中远安、夷陵、当阳局地可能超过150毫米，其他地区4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7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关注大风对交通设施、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做好中小型水库塘堰安全度汛工作。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9点2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外围气流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大部地区将出现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局地9级，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0: 拿着棉签蘸上碘伏，就跟烤串刷酱似的啊，往你的小伤口上一抹，然后拍拍你的肩膀，哎，没事，都小伤，不耽误下回再来啊。那一刻整得我跟明星似的啊，我刚下场，然后那边化妆师就过来补妆了。关键工作人员这个表情啊非常淡定，淡定的让人害怕，那眼神好像在说，哎，这流程我熟啊，去年我喷掉的碘伏能填满半个西湖。那司机师傅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呢啊，张嘴就是老江湖了。师傅说，哎呀，你们今天看到的这算啥呀，啊，去年雨水大那时候那才是壮观呐，那受伤的游客我就一车一车往外拉啊。我心想，师傅你开这个旅游大巴之前是不是在医院开救护车的呀，啊，到时候应该在河边设一个临时急诊啊，买漂流门票送骨科专家门诊，量大从优。那景区工作人员还补充呢，说整不好就翻，一切看造化啊，合着景区的管理标准是按照易经来的啊，翻不翻翻不翻全看命数是吧。之后呢我查了查资料，其实啊国家早有规定，峡谷漂流的水道水深啊应该不大于1.2米，结果呢这些景区为了追求刺激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啊，他恨不得把那河道给你挖成瀑布啊。还有的压根儿就没通过审批，直接拿未改造的自然峡谷糊弄人，水下的暗礁啊、尖角啊全被水流挡着，他也不做那种平滑钝化的处理。业内人士也爆料了啊，说这些项目呢就是故意突破监管的啊，只要有流量有游客，啥安全不安全的都给你抛脑后去，挣钱得呗，搞得太安全了游客觉得没意思啊，不刺激不尖叫那怎么拍短视频呢，怎么发朋友圈啊，哥哥怎么给我点赞。朋友们啊，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花了200块钱，你以为买的是峡谷漂流，其实买的是峡谷沉浸式溺水体验，还

警交车强制消费。经过陈同学的描述啊，他从玉泉院上山准备乘坐西风索道啊，当时曾经有其身家缩减60亿美元，约为2290亿美元，在十大富豪当中位列第五。除贝索斯之外，身家增长最多的富豪是布林、佩奇和黄仁勋。我和马斯克的排名差距又缩小了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这里是和你一起来对抗无聊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去观察一些小细节的小曼。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细节的人吗？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他剪了头发，你能第一眼就认出来，或者说他今天买了新衣服，你能一眼看到他就夸赞他，等等等等。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属于这种特别特别细心的人呢？对什么样的细节你会尤为关注呢？来说说看看看我们有没有疏忽掉的。今天给你准备的歌单呢也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比如说在一首歌里面其实呢有两个人的合作。

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 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一起来打败无聊。这首歌你有注意听到前奏吗？发现啊，善于观察生活，善于发现一些细节的人呢，他们总会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是一般人观察不到的，倒也是一种乐趣。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老司机们也是如此，要善于去观察，善于去发现，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觉得经验老道啊就没有关系。比如说路上的标志啊，还有一些这个指示牌呀，一定要看清楚了。孙耀威的 Is My Day 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孙耀威呢是一个被大家应该错过了很多年的歌手，大家总以为他是演员，其实他很会唱歌，来听听看咯。今天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聊到这儿，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今天通过平台直播，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包括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也通过安这个晚上重播时候呢，进到刚才所讲的平台，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大狗边牧啊，说到高速风噪不大呢，您是没有跟其他车型对比啊？大狗边牧的高速噪音有点大。问到主播，你好，男生开奔驰 A 级 AMG A35 会丢面子吗？这肯定是一个00后孩子问的问题啊。我觉得首先从颜值来讲呢，确实有丢面子，因为男生嘛，开 A 级确实不太像。但如果说懂你的话，一看有 AMG， 我的天哪，这个啊，动不动就6秒左右破百啊，这成绩肯定就不太一样了。你这车呢，有甚至能跑过一部分的新能源前驱纯电动车型。所以懂你的人呢，认为你哎还是有点味道；不懂的人认为你这就是一台 A 级，很丢面子；认为你没有面子的人是不懂车的人；认为你很有面子的人呢是比较懂车的人。这么解答，这么解答没问题吧？嗯。来问到主播，你好，纯电都说除了特斯拉都不行是吗？我不这么认为啊，特斯拉电池都是用别人的，你说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啊，这闹呢，这你闹呢是吧？问下一位朋友啊，就特斯拉电池，宁德时代的 L 级的 LG 的嘛，宁德时代的啊，电池都不是特斯拉自己生产的，然后结果你说特斯拉啊，除了特斯拉没别的了，闹呢？来问呢，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蒙迪欧运动版和凯美瑞双擎该怎么选择？个人偏向于蒙迪欧，但是担心毛病多，给点意见吧。说实在的啊，蒙迪欧运动版以后年代长了，毛病可能会比较多，尤其是双擎嘛，双擎还得是看丰田，丰田双擎技术稳。如果你怕啊以后双擎稳不够稳的话，你就买这个凯美瑞双擎，也就是在这款车里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鱼是什么？是啊，动力刷刷刷跑得很爽。熊掌是稳定性，那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要一个，你是要速度，你还是要稳定，要稳定买凯美瑞双擎，要速度你买蒙迪欧运动，就这么简单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00后选择 A35 还是选 C 级呢？有点纠结。00后如果说你长得着急一点，一定是买 C 级的。如果是00后长一张娃娃脸的话，买 A35 是可以的啊。00后也分成了长相，男生嘛，有长得老成一点的，你买 C 级；长得年轻。

一点的，就像比如说啊，当年的何炅老师，你怎么看到现在何炅老师啊，您看还是那么年轻，相对来讲还是那么年轻，是吧？那你看汪涵，那就完了啊，那就着急了点，是吧？哎，同龄人的话，你看你是什么状态的啊？那19年的丰田卡罗拉 1.2T 多少钱的？19年丰田卡罗拉，您是买是卖，铁子？长得像吴彦祖怎么样的？长得像吴彦祖，我个人观点，奔驰 E 级可能更适合啊，也不能说奔驰 E 级吧。看吴彦祖的话是在哪部电影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吴彦祖在比较痞一点的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啊，买保时捷卡宴更适合。吴彦祖如果扮演的正角，比如扮演警察这个角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买类似于宝马的 X5 啊 GLE 啊这种车可能更适合一点啊。哎，这吴彦祖长这样的啊，嗯，买的话他给你报多少钱啊？就这个19年丰田卡罗拉 1.2T 的，他给你报价报多少，通过报价我告诉你他底价是多少啊。感谢紧张的李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感谢来自于外地的网友，还有常州的网友，来自于吕梁的网友，来自于商丘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咱们广播段听众所听到的问题大部分来自于外地网友所问的很多问题啊。当然了，外地网友您可以关注我，也可以不关注我，但是有机会关注一下宜昌这座城市，来自于湖北的宜昌。2013年的一审自动挡的1.8升的啊，14万公里值得买吗？我觉得手动挡可以考虑，自动挡不考虑，没有意思，没有任何意思啊，这车没有任何意思，铁子啊，对，手动挡的是有感觉的，自动挡不考虑啊。安师傅你好，这是宜昌本地的，请问一下极客7X怎么样的？它的车机系统又怎么样的？如果你问车机系统，你别买了。啊，极客就吉利系的啊，吉利无论是极客、领克啊，包括这个吉利啊、银河，短板就是车机，那就是车机。

所以说您还是可以放心选择的啊，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欢迎 Q3 这款车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风云的 T9T 什么领克08 EMP 啊，来看下一位朋友啊。九叉还没说完啊，我刚已经基本上跟你说差不多了。那这款车型的它的最后说一点啊，如果说一定要买增程的话，这车刚才很多观点说过了，它最大好处在于这车呢还有个好处啊，就纯电，你增程车纯电能干400多公里啊，这个是它一个亮点。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增程车大部分纯电就200-300公里啊，它增程的纯电能干到这个400多公里啊。但是这车一旦你充电不方便了，一旦没有电了，这么大一坨儿，你的亏电油耗在增程车增程器工作状态之下可能会来到10个油。所以说你买这车之后呢，一定是有自己独立的充电桩，一定是有自己独立充电位，想充就充，随时可充，就 X 适合你啊。来，文导你好，请问星愿领跑 A10Q3 怎么选择？闭眼充星愿和 QQ3， 领跑 A10 不考虑啊，不考虑铁子。那么 QQ3 和星愿怎么选择呢？预算6-7万买谁？买 QQ3。预算8万多买谁？买星愿。就这么简单，铁子啊。风云 T9L 和领克08 EMP 怎么选择呢？我这么跟你讲吧啊，如果说啊你买这车呢想要插混的，你就买领克08 EMP 啊，你就买这车。你说啊，这么大这车哪好呢？作为领克品牌来讲，刚才也简单说过了，它的这个省油啊，它这车呢就说但是有一点啊，领克的车呢，你如果说没有充电桩，这车最后你肯定是把它当成一台纯油车在跑，纯油车在跑啊。因为领克的纯电续航这部分不是它的强项，一般呢我们讲它纯电续航，就说很短吧，怎么说啊？但是对于这个风云 T9L 来讲呢，它的好处在哪儿呢？在于这车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这部分能干到200多啊。所以这是它的亮点啊。所以说你充电不方便，然后你对机械结构有要求的话，建议还是买领克。您说安石，我很在乎纯电的续航这部分啊，我充电也挺方便的，你可以考虑一下风云的这个 T9L 这车啊。但是我个人观点，我还是推领克多一点点。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437版本的名爵4能不能入手？不能入手啊，名爵4不要买437公里的，要不就是宁德的，要不半固态，半固态宁德都是500多公里的啊，买名爵4一定是买500多公里的半固态或宁德的版本。艾瑞泽8 Pro 星瑞2两车啊，星瑞两车的底盘动力用料差别大不大？动力呢差别很大，谁更厉害？艾瑞泽8啊，底盘调教这部分呢感觉不一样，星瑞相对来讲的调的稍微激进一点点，就偏硬一点啊，艾瑞泽8调的相对来讲软一点点啊，用料的话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大家这个价格差不多的啊，就看你怎么选择。另外在这两款车 PK 当中，如果说你对动力有极强要求，我额外再给您推一款车型，它的名字叫做广汽传祺影豹。就是你对车辆驾驶有要求，对动力有要求啊，这个车什么什么麋鹿啊，加速度啊，动力推背啊，有极强要求，一定看一下这个价位里边影豹啊，影豹预算能再高一点，能到13万-14万的话，影豹 R 重点了解，让你开影豹 R 你直接开出新能源的感觉。重点来了，新能源有的时候在匝道里边它不敢拐弯，你怎么啊，影豹 R 那车操控才好呢，有机会了解一下啊，影豹 R。那预算15万到22万，房租8000块钱，啊，房租8000？你哪儿租房子8000呢？啊，不是850啊，不好意思啊，我是8000的房租，我的天，什么房子8000？房租是850，然后想年底相亲用车，推荐什么的？预算15到22万，你这个价格想年底相亲买，买小米，小米贵了是吧？银河 TT， 相亲嘛，颜值嘛，漂亮嘛，预算。

那你就想多留点买银河 TT， 这车颜值够高啊。你我为什么推银河 TT？ 你看看照片就知道了啊。哎，女孩子们看颜值嘛。啊，来，说过了，下一位朋友想买200,000左右的纯电 SUV， 目前在看的是极氪七叉和方程豹胎七，周末偶尔会出去玩一下，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的？极氪七叉和方程豹，方程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

据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音乐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作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已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它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再次拿下死婴岭主阵地，坚守死婴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夏桀于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吴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吴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捡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公是公，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婴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

0: 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四节，打得美国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但是分割后各个攻击时，陆战一师这块骨头却不是那么好啃。美军的装备好，武器精良，供应充足，应变能力也很强。陆战一师被誉为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名不虚传。虽然遭到了志愿军突然的包围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他们很快就稳定了局面，支撑起牢固的防御阵地。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百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只能进行近战，只能冒着巨大的伤亡冲到距离美军阵地30米左右时投掷手榴弹。张仁清没有想到，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都在经历着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张仁清走到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在新兴里，他这个军的一个师配属友邻部队，向陆战一师的右翼掩护部队美步兵第七师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进抵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

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块一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天两夜的激战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入了下碣隅里陆战一师的阵地。战史记载，长津湖东岸新兴里一战，志愿军部队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间接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洞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那些你忘掉了的
1: 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机场雷雨》，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是1995年成立的布衣乐队马上要唱到的歌曲，是2022年巡演的主题曲。这首歌名叫做《Happy Band》，Happy Band 来自于布衣乐队。

你想象过没有，小时候一起在一个院子里或者一个镇上长大的小伙伴，到了一定年纪，大家都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乐理知识和乐器啊，忽然凑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乐队啊。幸运的是呢，这支乐队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你们在全国各处巡演的时候还可以私底下操着家乡话来跟这些好友，也就是乐队的搭档们来聊天。我告诉你，这种梦幻的场景就发生在闷饼乐队的身上。听到这首歌《约会改明天》，来自于 Moo Band 闷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

0: 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在现场演唱的歌曲，来自于非常多人喜欢的歌手曾比特，这首歌《灰姑娘》。

继续我们将听到的是马赛克乐队，听到这首歌 Love Light， 粗暴的翻译过来应该叫爱之光。我是刘曼，听到马赛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
6: 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我是旅行家。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7: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

0: 是三年级，快到四年级了，下学开学就到四年级了。
1: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刘秉恒，我在三年级。
1: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0: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1: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1: 比如说
2: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1: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0: 我们一共出了六天，五个晚上。
1: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0: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1: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1: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2: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2: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2: 对。
1: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0: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0: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2: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2: 有。
1: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0: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2: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 我有看到云雾吗？
2: 没有，
0: 但是往天上看有。
1: 啊，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哦，
0: 对。
1: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啊，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0: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

0: 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0: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0: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0: 不能玩命。
1: 然后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嗯，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2: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1: 他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2: 对。
1: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瑶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2: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1: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2: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

0: 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螺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1059主播甄选，
1: 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的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 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
0: 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 1.47厘米， 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 7.5瓦磁吸无线充电， 30瓦自充约 2.5小时充满， 额定容量
2: 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 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4: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400米， 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6: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景。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对。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10: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

0: 谁一起吃，因为这个小朋友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1: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2: 有。
1: 能举个例子吗？
2: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1: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0: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壁画，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1: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一到十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2: 打100分。
1: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0: 100分。
1: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2: 对。
1: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0: 有。
1: 来告诉我一下。
2: 我想去哈尔滨。
1: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2: 冬天去。
1: 为什么？
2: 因为冬天去全那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1: 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2: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1: 哦，就喜欢冷。
2: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1: 好，刘秉恒呢？
0: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1: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他那的海鲜也很多。
1: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台风白海豚登陆，宜昌今夜起风力增强，宜昌多家景区将临时闭园，宜昌城西高速公路建设用地正式获批，东风渠灌区防溺水设施上新，织密立体安全网，宜昌市游泳馆试营业，引入 AI 技术防溺水，手机就能够借轮椅，宜昌共享辅具线上平台试运行，赛事引流液态流客，兴山以凉谋热，赋能乡村蝶变，七星台镇蔬菜丰收，每天先发全国。新政速享将关注贴贴计划启动申报，青年创业项目最高可获20万元补贴。国家数据局印发指引，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暴雨中的担当与守望。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据中国气象网信息，8月9号17:30，白海豚在浙江省台州市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白海豚登陆点与之前台风巴威一样，登陆强度略强于巴威。登陆不等于结束，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强风雨才刚刚开始，后期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预计9号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300。

0: 百毫米。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等局地350到500毫米，个别点可超过600毫米。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9时13分发布了重要提醒，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11号凌晨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和北部60到100毫米，其中远安、夷陵、当阳局地可能超过150毫米，其他地区4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7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塘堰安全度汛工作，并且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外围气流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大部地区将出现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加大，请市民朋友加固户外设施，防范高空坠物，注意防范大风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8月10号，宜昌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清江画廊景区将于2026年8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期间停止一切对外开放及园内经营活动。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退款。景区咨询电话0717541888。三峡奇潭景区将于2026年8月11号临时闭园，开园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相互转告，合理安排游览及溪降体验。景区咨询电话0717759111118727279977。三峡人家景区将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并且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调整。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景区服务热线0717-885-0588。三峡大瀑布景区将于2026年8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期间停止一切对外开放和园内经营活动。景区服务热线0717-7680-747、131-7707-8996、158-7159-7010。车溪民俗旅游区8月11号、8月12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在今晚8月10号大型行进式的山水夜游演艺秀《梦回车溪》暂停演出，长江夜游8月10号到8月11号临时停航，8月10号到8月11号停航，三峡两坝一峡、三峡深船机等等相关的游船产品8月11号到8月12号停航，请各旅行社和游客朋友及时取消已经预定的相关产品计划并调整行程，系统计划无损退订，费用将会原路退回。24小时咨询电话0717-691-0001、0717-691-0001。东方年华景区将于2026年8月10号18时至8月12号24时临时闭园，暂停所有接待服务及游览观光活动，请广大游客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团队咨询电话0717-4480-999、176-2178-4577。三峡明翠谷景区将于8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请广大游客朋友注意调整行程安排，避免跑空。已经于线上购票的游客，请在线申请退款。咨询电话0717-667-3988。清江方山景区将于2026年8月11号、12号临时全面闭园，暂停一切游览接待工作。景区咨询电话0717-6988-212、6988-313。柴布溪大峡谷景区将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请各位游客及时的调整出行计划。景区咨询服务热线0717-5829-888。同心花海景区将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并且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调整。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景区服务热线0717-4320-123。 8月7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宜昌城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经国务院同意，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标志着城西高速项目建设用地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工程全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前，项目已经于2025年6月取得先行用地批复，375亩先行用地及时交付。南京关长江大桥、白马溪特大桥、安子溪隧道等5处控制性工程先行开工点顺利推进。目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经完成城台首层浇筑，安子溪隧道有序掘进，全线将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接420接 G42 沪蓉高速，止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接 G50 沪渝高速，线路全长46.8公里，概算投资约152亿元。项目采用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投。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计划在2029年9月份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以后，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将由 C 变 O， 实现城市快速路与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入汛以来，东风渠灌区水位波动频繁，叠加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渠内水流湍急，渠壁陡峭湿滑，汛期安全考验重重。为切实保障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东风渠21公里的民渠段全面升级防溺水物防设施，织密防溺水立体防护网。
1: 8月6号，在夷陵区东风渠大中坝段，东风渠灌区工作人员正在用铁质围网封闭下渠步道，通过物理隔离措施，减少周边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的可能。
2: 渠壁比较陡峭，然后流速比较快，我们下渠步道的封闭也是为了杜绝居民在渠边进行取水可能造成的一些安全隐患。一共封锁了18处下渠步道。
1: 在21公里的渠道沿线，已经设立了46处防溺水4个1点位，包含1块警示牌、1个救生圈、1根救生绳和1根救生杆。针对岸边悬挂救生绳、易打结抛不远的弊端，总干渠管理处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救生抛瓶，在发生险情时，岸上救援人员可将其精准抛投至落水者身边进行施救。此外，管理处还完善落水者的自救措施，在高风险渠段内新增12根斜拉式救生绳。
2: 斜拉式救生绳当中也配备了一个红色醒目的救生浮球，如果一旦有人落水，方便于他进行抓握自救，然后避免他飘向下游。
1: 从物理隔离的围网、醒目的警示标识，到巧思改造的救生抛瓶，再到取水中的斜拉式救生绳，东风渠灌区不断细化防控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持续开展防溺水隐患排查及设施巡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持续保障灌区人民的生命安全。
0: 8月8号，新建成的宜昌市游泳馆开始试营业。作为宜昌市体育公园3期工程，该馆总建筑面积5746.01平方米，主泳池约1300平方米，戏水池约200平方米，是全市首家引入智能 AI 入场系统、 AI 防溺水系统的游泳馆。
1: 新建成的宜昌市游泳馆位于体育场路21号，试运营首日就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尝鲜。
3: 专门早上过来的，7点半洗。
4: 环境啊，然后水质也可以，对周边的一些居民也蛮方便的。
1: 记者看到游泳馆大厅干净整洁，舒适的沙发休息区可供市民休憩，泳池区域功能划分明确，设有标准国标泳池和儿童戏水池，兼顾了专业训练与亲子戏水的多元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该馆是全市首家引入智能 AI 入场系统与 AI 防溺水系统的游泳馆。
5: 我们馆内一共有12名救生员，是远高于国家标准的，而且馆内配备了智能化的 AI 防溺水系统，每个救生员都会配备手环，当游客在水面发生12到30秒的静止时，手环就会发出报警，提醒救生员及时观察水面的情况，如果一旦真的出现溺水，就可以及时的救援。
1: 据悉，该馆常规票价为每人次40元，除了在全民健身日开放免费名额，平时也会设置免费时段和惠民政策。
5: 除开7、8、9月的暑期高峰以外，我们周一到周四早上免费提供100个游泳的名额，大家在线上进行预约。在7、8、9月份的高峰，我们对学生也有游泳优惠及20块钱的半价票。
0: 为了确保水质的清澈洁净，宜昌市游泳馆采用24小时水循环过滤与消毒系统，每天开展3次水质监测。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了解到，由该中心打造的共享辅具线上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营。全市有辅具使用需求的残疾人及普通市民，通过手机即可线上申请使用轮椅、助行器、曳拐等等康复辅具。共享辅具线上平台设置了清晰规范的操作流程，保障公共资源精准惠及刚需人群。持有有效残疾人证的宜昌市常住居民上传证件照片即可以申请，因为意外受伤或数

0: 国家数据局不久前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从登记机构管理、登记流程规范、登记凭证应用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为全国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提供了统一指导。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为数据这一个无形的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国家数据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指引建立的目的是落实数据产权制度，为数据流通交易提供统一的产权凭证，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根据了解，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由可信的登记机构发放，对数据描述准确性、来源合规性、产权明确性等进行审查，是数据权属合规等的有力证明。未来，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作用还将随着数据市场化、价值化方式的增加而更加多样，成为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一环。国家数据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更好地推动指引落地实施，国家数据局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上线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有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及时总结数据产权登记落地情况，加强试验任务积累实践经验，加强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与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的衔接，切实打通制度落地堵点卡点，加快推进数据市场化、价值化的进程。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8月4号以来，宜昌多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狂风骤雨当中，一道道逆袭的身影，一次次双向的守护，勾勒出最动人的城市图景。暴雨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座城市刻在骨子里的韧性、担当与温情。危急关头，政府的响应是城市温度的压舱石。8月4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因陆路受阻、水路停航，三峡人家景区462名游客被困码头。夷陵区应急响应迅速启动，多部门协同作战，应急船舶破浪而来，大巴岸上待命，当夜全员安全转移。这背后呢，是人民至上的扎实脚步，是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被逐次兑现。更动人心的是普通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山体滑坡在即，长阳村民向波和妻子逐户拍门呼喊或者打电话提醒撤离，让10名村民全部安全避险。货车司机赵远杰冲进积水扶起摔倒女子，又折返推车。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让善意跳出纸面，化作伸手相援的实际行动。这些平凡的逆行背影呢，正是城市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更深一层看，政府的担当与市民的善意并非是各自孤立，而是一张紧密交织的守护之网。基层干部的应急处置与市民间的守望相助无缝对接，普通市民见义勇为施救，过往车辆主动避让，交警、市政等部门迅速跟进疏导排涝，这些瞬间都是制度效能与群众力量同频共振，让这座城市的温度可触可感。评判一座城市的底色，从来不是看高楼林立的繁华，更要看风雨来袭之时的处置能力。不只看案头完备的应急预案，更要看危难关口，每一个环节能不能够跑在险情前面，每一双手愿不愿意伸出来。暴雨过后，这些温暖的瞬间会长久留在人们心中，他们让我们相信，无论风雨多大，这座城市总有光。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0: 铁啊、这些站啊、线路啊，有没有搞清楚？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大学校园里面，你总要出去玩吧，对吧？
1: 嗯。但是我觉得有些生活技能啊，就是被逼出来的。
0: 一学就会了，去了就会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你自己处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你的生活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你和同学，就比如说准大学生，你和同学的交往，你在校园里的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你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你到了那个环境当中，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了。
0: 对，比如说你和同学要去一个这个遇到新同学了，想去这个城市里转一转、逛一逛，那我如果要去哪儿，自己应该会做攻略，对吧？然后现在手机啊都那么发达，掌上的公交啊或者是地铁线路啊，都包括我们的这个导航啊，都很发达。
1: 对，
0: 那去了之后，然后嘴巴我觉得甜一点，那问一问工作人员应该也是能够顺利解决这些事情的。
1: 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准大学生朋友来说的话呢，可能对于怎么坐公交车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他需要借助高科技去完成的一些技能，应该不成问题，
0: 不成问题，
1: 对，不成问题，大家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0: 相反是我们这种中年人可能会难一点吧。好心酸还给别人支招呢，别人没给我们支招。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0: 很不错了，
1: 有些技能，哎，它恰恰是就是一些可能比较质朴的技能，它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就是高科技的手段来完成。比如说最基本的一些洗衣服的这些技能。
0: 洗衣服，我觉得
1: 宿舍里应该没有洗衣机。
0: 我觉得你只要有洗衣粉、有水，反正洗成什么样儿，它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吧，不要要求太高。
1: 因为我记得我印象很深，我第一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宿舍里，因为自己要那没有洗衣机嘛，就纯靠手洗。然后我宿舍的一位同学，就我们老乡嘛，他去洗衣服的时候，他要洗一双袜子，他倒了半袋洗衣粉。
0: 哦，那就是典型的太没有生活经验了。你说你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这放多少洗衣粉？可能一开始这个量可能是有点不好掌握，但我也觉得不至于放半袋子吧。
1: 半袋太夸张了，
0: 他可以吹泡泡了。
1: 他是真的放了半袋，他说难道不该放这么多吗？然后当时就可能因为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嘛，就我就很诧异。
0: 我觉得今天其实家里有这个大学生或者准大学生，或者是马上要踏入社会的这些听众啊，应该要真的要思考一下。在孩子的行囊当中，除了你给他准备一些你觉得必要的一些生活用品啊，一些物质上的准备，还有一些思想上的准备，比如说洗衣服，演示给他看一遍吧，要倒多少洗衣粉这种细节。
1: 距离孩子离开自己可能还有，
0: 不然他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清不干净啊，对不对？
1: 太难了，教教吧，教教孩子吧啊！当然，在跟大家分享话题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也是因为受到这个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保障很多游客的这个人身安全，今天宜昌很多景区都是发布了临时的闭园公告和通知。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有哪些景区发布了这个闭园通告。
0: 那比如说有清江画廊景区、三峡奇谭景区，它的这个西降项目啊是闭园了，还有三峡人家景区、三峡大瀑布景区以及车溪民俗旅游区、两坝一峡长江夜游等等的游船，还有东方年华景区、三峡明翠谷景区、清江方山景区，还有柴不溪大峡谷景区、同心花海景区。那么一般闭园的时间都是在8月11号，明天和8月12号后天两天临时闭园。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呢，都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
1: 很多的这个退款渠道呢都是无损退款，就直接退了啊。
0: 对，
1: 像今天晚上这个梦回车溪的夜游演艺秀呢也是暂停了，从今天晚上就开始暂停了。那明天
0: 还有三峡大坝旅游区，
1: 对，
0: 也是在明天和后天临时闭园。
1: 如果是通过网络渠道购票的话呢，就可以原封不动的就退款了。你要是一些其他的渠道的话呢，基本上你通过这个购票平台是可以进行到一个合理的退款的。所以提前了解一下这个自己的出行情况，如果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有出游计划的话呢，来今天晚上就处理一下这个票务的情况。
0: 今天应该已经不能再出游了吧。
1: 所以今天晚上就要处理一下票务的情况，
0: 还有朝天吼漂流啊，特别是夜漂，今天晚上的夜漂，
1: 对，
0: 以及明天还有后天的所有漂流项目暂停接待。
1: 另外呢，就是除了出游对于学生朋友来说的话呢，可能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因为宜昌市教育局在今天呢也是发布了一个紧急提示，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呢要坐镇指挥调度，下沉一线，靠前督导，防汛责任人必须是全员在岗在位在状态，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时段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过了18点之后呢，发现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上升都是非常明显的。港窑路这边稍早前呢关注到的是港窑路在珠海路路口排行的车辆比较多，目前看到这个路口从金东山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非常的多，包括目前排行车辆后方从三峡大道下港窑路往这个菊香大道往珠海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辅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都是非常多的，所以目前金东山门前整体的行车压力是偏大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西岭洋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从北辰港湾开始一直往城东大道往403下穿通道这个位置开始呢，整个主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就已经比较明显了，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在这边是非常的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体育场路从绿萝路往西岭二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接近这个西岭二路路口的时候排行的车辆比较多，后方车辆我们看等候红灯的时候已经是排过了历城酒店的门前。那对向车道要关注到从华翔商业中心出来的车辆，在接近西岭二路体育场路路口的时候呢，行车压力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整体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长流路的路口。还是西岭二路主路路面，目前在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呢，依旧是在主桥桥面上进城方向过科技高中 CBD 恒基国际东山大道体育场路这一线上，整体西岭二路排行的车辆都比较多。那城市路面方面关注到的是宜陵大道，目前在 CBD 门前往这个西岭一路方向排行的车辆是偏多的，目前整体在 CBD 门前排行的车辆已经是这个位置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滞留，行车速度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而东山大道这边目前主要是在云集路这个路口往绿萝路方向去排行的车辆比较多，整体看到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的路口，这一线上目前排行车辆也是偏多的。宜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目前整体的行车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整体在宜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有明显的排行，而继续前行在过了胜利四路路口之后，在胜利三路路口往万达方向，我们看到宜陵大道上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多，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非常的大，建议可以绕行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看到沿江大道整体进城出城方向的行车状态还算是不错，各个路口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和等候的情况。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0: 下班聊两句，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技能是学校不会教但是真的踏入社会之后一定要掌握的，给咱们的准大学生还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来支支招，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大家。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像生活自理类的是吧，洗衣服啊，是不是啊，你不能到<笑> 半带洗衣粉，还有你眼里要有活啊，是吧，还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啊，要吃什么药啊，或者说哪里有最近的医院啊，还有我们刚才还聊到了金钱的消费观啊，以及一些理财的一些概念等等。
1: 大家觉得还有哪些呢？理财这件事儿，如果你是学财会专业的话呢，应该多多少少会掌握一些吧。
0: 那如果不学财会专业的就不掌握了吗？也需要知道。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财会专业的话，他可能需要掌握的是别的技能，但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话呢，就理财这个技能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就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财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投资吗？
0: 不是，就是怎么样要有计划的来使用自己的钱，
1: 就是规划好自己的支出。
0: 对，如果说在父母给的钱还稍微比较充足的情况下，那是啊<笑> 一次性的把它花掉花完，还是说攒下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要有一个计划性，我觉得。
1: 对，刚才有朋友就说到了，那有些东西比如像买菜这件事儿，哎，你也是需要学怎么挑菜啊，怎么买到这个，
0: 这也属于生活的。

0: 属于生活技能，
1: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地方做饭吧。
0: 那我们也可以说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因为你踏入社会独自生活了之后，除非你是住在家里一样是妈妈给你做饭，那就
1: 对对对，或者有哪些是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做的，对不对？也可以就是不是那种很油烟很大的炒菜的锅做的，比如说有的是用这个电磁炉也可以做出好吃的饭菜来。
0: 那这个时候需要掌握的就是安全使用空气炸锅和安全使用电磁炉的生活小技巧。
1: 对，刚才说到理财，我还有一个，我就想到你要谨防网络诈骗，对不对？
0: 哦，对，防电诈，
1: 对，你会有很多的陷阱，是不是？
0: 对，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应该相对还好吧，因为他们其实就会经常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知识，而且他们经常会去刷手机嘛，
1: 千万不能去网贷。如果说你特别想买一个比较贵的东西啊，你千万不能网贷，
0: 那自己存钱就行了。
1: 对，
0: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那就不是骗大家了，是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比较对于很多。
1: 刚才有一点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的这样的，对吧？
0: 今天这个话题完全是说到你的心坎上了，是不是？
1: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不是这个，
0: 不是诈骗了，是真的，是真的啊。
1: 如果说你大学毕业之后，你想做一点生鲜生意吗？可以这样转场吗？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想做一点冻品生意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合适的场地来介绍给你。
0: 对，而且不用东奔西找找场地了，
1: 而还有集群效应啊，环境又好，成本又划算的一个经营场地。
0: 哪儿呢？
1: 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来考察一下。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火热招商中。
0: 正规合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林，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是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担心这个装修费啊等等等等。重点福利是什么呢？9月1号前签约，预交一年的租金，可以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你交了一年的租金，又送了你将近一年的这个使用权，一年12个月嘛，又多送了
1: 十个月，相当于快2年的这个使用权了。
0: 摊下来每天的成本呢，可能只要几十块钱。
1: 那么市场是统一运营管理，定期的客源推广啊，采购资源对接啊，都可以来为大家服务，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们要拨打1398680-4999，1398680-4999详细了解。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对于已经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一些准大学生们，有哪些是可以提前去掌握的一些生活技能，因为毕竟在踏入社会之后，可能你学校学的很多东西只能帮助到你的工作，但是生活当中它是占据到了你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占据到了你自己人生的大部分，那这些技能还是需要掌握一下的。所以跟准大学生或者说已经踏入社会的新鲜的朋友们来支支招，哪些技能 是学校可能不会教，但是生活必备的呢。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吧。刘小鱼就留言了，说如何坐高铁，如何坐飞机，遇到问题打110还是打1234，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选货架身册的，因为里面东西生产日期更新鲜。
1: 这个倒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我试过的，我在微信上面也是看到人家推荐说放在最外面的可能往往是日期会稍微早一点的，而放在里面的呢可能是日期稍微新一点的。哎，我也试过，确实是会有这么一个讲究。
0: 我也有关注过，但是我对于这个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极消品，比如说买的是饮料，
1: 那我就也其实不在乎了，就真的我就立刻把它喝了，就是那个当下你觉得新鲜一点的日期和稍微旧点的，但是还是在可以喝的这个日期之内的日期。但是酸奶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如果早几天晚几天可能就会有点介意，酸奶是希望就是特别还面包啊这样的啊，越是 就是更新鲜的越好嘛。酸奶其实放的越久应该是味道越好啊。酸奶的保质期一般就是只有15到21天，放的更久是变奶酪吗？因为酸奶它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以前对于酸奶的定义就是坏掉的牛奶，它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0: 然后所以就是你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它的那个发酵会更充分一些，
1: 你这到底有科学道理，口感更酸一些，大家自己查一下，不要听他的。而我们家酸奶我放的就是只要它
0: 过期了，
1: 只要它不长霉，反正我都喝了。好吧，好，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啊，我又想到了一个，大家可能留言没有说到的，就有没有情绪管理这项，你觉得 就是人情世故啊，刚才特别是刚才有一个听众留言说眼里有活，这个启发了我的思考，眼里有活是不是也得就是情绪上面啊，
0: 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一项技能，这个不能当做是一项技能，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情况成长经历生活背景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把所谓的情绪管理当做是一项生活技能的话，
1: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不把它会定义为一项技能，这个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不是有时候在人多的场合，或者说你到一个单位去怎么样的，这也算是一种和别人打成一片的技能，算不算？
0: 你只能把它归类到说它是一种社交技能，但是对于控制情绪这个东西它是另外一个领域了，它是另外一个专业的领域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不会把它轻易的定义为说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技能，这个我可能不会把它轻易定义为社交的东西。好的，那在这里给大家推荐齐飞晚上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个相关<笑> 内容应该在这档节目里都收听是吧，有事可以跟我来聊一聊。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呢，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 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待会儿见。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

0: 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此刻城区各个路段行车压力依旧是偏大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在西陵一路二医院门前双向的行车压力都比较大，不管是从珍珠路往这个环城东路方向行驶，还是对向车道，目前两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行，行车压力在二医院门前目前是造成了轻微的滞留。CBD 恒基国际门前目前在宜林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呢，也是相对偏大的，整体的行车速度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今天开始临时调整 B68 路的这个运行线路，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8: 那么 B68 路呢，是往三峡高中的方向，线路由宜昌东站发车，沿原线路运行到青岛路与长基路交叉口之后左转，经过长基路、港窑路、青岛路，然后恢复原来的线路。临时取消的停靠点有青岛路便民站、青岛路，增加的停靠由港窑路、青岛路口，后期呢将会根据道路施工进度适时的恢复原线。
7: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文娱俱乐部正在直播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 FM105.9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时间 FM95.6兆赫新闻综合广播 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兆赫 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0: 俄语俱乐部继续在直播，想不想在这一年当中一边消费一边又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眼下机会来了，不知道说大家还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呢？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
1: 从现在起到2026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第一次办理建行的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 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都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呢？分别是龙卡的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的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的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要特别提醒啊，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
0: 具体是这样参与的，只需要您在激活卡片之后呢，通过POS机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 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的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
1: 对的，而且每位新客

0: 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 1059主播甄选 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 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 售价299元， 机身薄质 1.47厘米， 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 便捷易收纳， 支持 7.5瓦磁吸无线充电， 30瓦自充约 2.5小时充满， 额定容量 6400毫安时， 适配无线充电设备， 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 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

0: 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现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现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啊，北京时间的18:35，城区部分路段的行车压力呢还是比较大。西零二路快速路目前这一段呢，从北辰港湾过了之后呢，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接近城东大道的主路路面，包括继续前行到403下穿通道过程当中，这一线上目前主路的车流量是偏大的。那对向车道目前整体来看到，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有了明显的缓解，已经没有这种明显的滞留了。部分路段可能有轻微的行车缓慢，但不会长时间段的出现这种排行等候的情况。城东大道这边目前的行车压力依旧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南路这边，目前在中南路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几个方向都还是有排行的，但同样是在绿灯放行之后，行车压力会有明显的好转。合一路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在城东大道上我们看到从张家湾隧道出来之后继续往合一路方向行驶，有轻微的排行，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行车速度会比较慢，那么绿灯放行之后整体的行车压力会有明显的好转。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菊城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的菊城路我们看到从东站往五一广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接近火光村路，接近这个紫金路这段的时候呢，立丰酒店门前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整体的行车速度在这边相对比较缓慢，轻微的排行，那么在稍后的时间这段的行车压力也会有明显的好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呢，早前的时候呢和大家关注到沿江大道整体的行车压力是相对还是比较小的，那今天整个晚高峰过程当中短时段的在万达门前有排行，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沿江大道这一段上整体啊，沿江大道上的行车压力都是非常小，您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的跟大家来了解关注。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鳄鱼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
6: 我是夏雨。
4: 鳄鱼新鲜这个鳄鱼俱乐部的这个下班新鲜事儿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哎，这个消息还是和学生有关的，
6: 对，
4: 就是从8月1号到30号开始，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一个新生预约功能。
6: 那么符合条件的一定要记住啊，是2026级的新生，在铁路的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审验板块填写了相关信息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来提交预约申请。
4: 我觉得这个12306的这个服务啊，就是购买火车票的这个整个全程的服务真的越来越细化了。
6: 对，
4: 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只有一个单纯的学生票，你要凭着你的学生证，还有你的这个当时后面还有那个学生证后面还有一个信息卡，你要去窗口去办。后来在网上呢有了这个买学生票的更便捷的方式，后来又有这个静音车厢，还有这个宠物车厢啊，还有甚至有些特别的专线，它有这个滑雪的车厢。
6: 对，现在还有了对积分、积分对这个车票的服务。
4: 对，
6: 现在又为这个准大学生们、
4: 新生啊，
6: 对，又提供了一个预约的申请，以防大家到时候仓促的话买不到票，提前把它预定好。
4: 所以说，就是现在出行真的还是挺方便的，是真的能够在物理意义上做到一个所谓的说走就走了。
6: 对，
4: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也是和这个生活有关啊，有哪些技能是学校里它不是必修课不会教你的，但是踏入社会之后你必须要掌握的一些技能，对你的生活很有帮助的。无论是对准大学生新生也好，还是对于已经毕业刚刚踏入社会的这个 准社会人也好，就很有帮助。而
6: 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在想尽办法的来增加自己的一些技能，比如说有一些公益课就非常的受欢迎，
4: 对，
6: 像什么挑水果呀，还有一些生活小技巧啊等等，这些视频有没有发现？

0: 其实点赞的就很高，肯定也是很多年轻人经常的关注。然后线下的一些公益烹饪课、维修课一经推出，名额秒无，说明不少年轻人都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在努力的来弥补自己的生活技能。
1: 嗯，那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进行了一项有1000名青年参与的调查，就显示有44.2%的受访青年觉得自己是生活能手，有45.7%的受访青年坦言勉强算是，有92.9%的受访青年认为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仍然有必要要学会多种生活技能。我觉得我是属于生活能手型的
0: 啊，那我觉得我也是。但是我的我们的这个年轻一代那就不见得是了，对吧？
1: 还要教还要学。
0: 对，那你看哪些是他们希望补足的生活技能啊？其实和我们刚才说的也都差不多。
1: 差不差，
0: 对，你像整理收纳排在第一，哎，我觉得做饭应该排在第一，但是整理收纳和做饭的百分点相差的很近，
1: 不多啊。
0: 哎，整理收纳占到了调查问卷嘛，占到了46.2%，做饭占到了45.2%，
1: 只差了1%的这一个区别。打扫卫生占到了40.8%，排在这是前三位的。整理收纳、做饭和打扫卫生，你想一想，在生活当中这三样确实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0: 我觉得它分得很细啊，整理收纳没有纳入到打扫卫生这一里头去，而是专门的就是如果收纳可以让你的生活变更清晰，对吧？不光是这个
1: 很重要，我觉得整理收纳很重要，打扫卫生它可能主要就比如说扫扫地啊、拖拖地啊，或者擦桌子、擦玻璃的这种，
0: 就是一些这个卫生方面的要求。
1: 对，但是整理收纳这个，以我个人生活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把家里收纳的非常的整齐，或者说叫有序、有节有序，它不一定是整齐的，但它是有序的，就很重要。就每个人他自己的生活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确实我看到很多同事喜欢把工位也整理收纳的非常的好别致啊，而且呢也是清晰一目了然，也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办公效率，而且坐到工位上的也会觉得很舒心啊。
1: 对，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排在前三位的，像整理收纳、做饭和打扫卫生之外呢，其他还有像简单安装维修36.3%，像有时候家里你网购一个什么样的家具啊，或者说需要组装的东西，如果你有基本的一个安装和维修技能的话呢，完全可以自己搞定。
0: 对，
1: 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0: 我以前就是宿舍里面啊，有一个女生，她就是买了一个那种简易的这个衣，就是收纳衣服的那个简易的
1: 衣柜，
0: 就是用那个
1: 布和
0: 无纺布做的
1: 和铁架子，
0: 她自己就是把它安装好了之后，我就觉得好佩服啊。
1: 那时候你还不会这个技能是吗？
0: 对，
1: 现在
0: 我
1: 也不会。不需要，因为现在不需要那样的衣柜了。
0: 对，应该现在不需要了。对
1: 对，还有就像洗衣服医药急救知识、挑选肉蛋瓜果等菜品、手工制作、理财知识，你看理财说到了、
0: 时间规划，
1: 还有缝纫修补。缝纫修补可能是最后一位的26.2%，
0: 但是有时候也特别需要，对吧？
1: 这个技能我是完全掌握的。
0: 再次被评为生活小能手，
1: 经常在家就被子这个角要需要缝一下呀，我就会拿，
0: 特别有时候扣子掉了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自己会缝的话会方便很多。
1: 对，我大学的时候还帮同寝的同学缝过秋裤。
0: 好有画面感。好，调查显示啊，92.9%的受访青年认为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什么都可以上网搜，对不对？仍然会有很多必要的生活技能需要掌握。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在网上搜了，就是那种哎，我的脑子会了，可是我的手还不会。
0: 对呀、啊，你比如说挑瓜果，你在网上搜了之后，
1: 你去挑的时候还是会不会。
0: 对呀、啊，你还得实践嘛。
1: 对，
0: 做饭你眼睛会了，手不会呀。
1: 对，
0: 缝衣服那就更不可能在网上能够通过搜索的方式学会了。49.7%的受访青年都认为非常必要。进一步发现呢，00后的受访者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比例更高。
1: 对，因为他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些生活技能的机会不多。你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一位同事，他就是00后，其实你通过他你就会发现他确实在工作之前、在学校、在生活过程当中很少有机会能接受到这样一些技能。
0: 总是被父母啊还有学校说你好好读书就行了，别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但其实他们也是很想就是生活的很有乐趣、很有生活感的。
1: 下个节目发消息给他，来，今晚教你缝秋裤。
0: 好，那么从居住状态来看， 和恋人家人一块居住的受访青年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比例更高，为53.8%。
1: 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为什么会爱上这种生活技能课呢？就调查显示，有受访青年认为说是为了满足独自生活的需求，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会追求独有的空间，独自的生活，所以当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有些生活技能是必须掌握的。
0: 对
1: 呀、
0: 不然的话没人帮你缝秋裤哈。
1: 对，比如家里电灯泡坏了你总得会修吧，那个灯管那个变压器坏了你总得想办法换一个新的，怎么安装上去，就是最基本的这种拧螺丝的技能还是得有。
0: 对、还有50.7%的受访青年认为这是一种放松休闲的方式。
1: 对，
0: 哎，你缝秋裤的时候有没有觉得
1: 有
0: 放松
1: 很放松很松弛。再就是像热爱生活的体验呢，还有这个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啊，跟风凑热闹啊，打发无聊时间等等等等，都有对应的占比、就是理由很多，但总之就是殊途同归嘛，都是去学习一项生活技能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其实你看有时候刷手机啊，或者是看视频啊，或者是上网啊，真的打游戏啊、是吧，确实也挺无聊的。
1: 哎，那这个时候来不无聊吧。
0: 那这时候来缝缝秋裤是不是又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1: 你看眼下立秋了，马上秋裤要穿起来了、是不是
0: 家里有没有还没有缝好的
1: 新的吗？
0: 有没有还需要缝缝补补的活儿？那现在就是可以学习起来。
1: 所以就是关于生活中这样的一些技能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有哪些生活技能你是觉得学校它不是必修课，但是生活当中它一定得拥有，一定得掌握的，可以继续来分享。稍后的时间，鳄鱼俱乐部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分享身边事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0: 看到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七夕好物专场，不管是送给相伴的爱人、贴心的闺蜜，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都能够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七夕专场当中挑选到适配心意的礼盒。
1: 这个秋天一份精致好礼，开启满满的仪式感。这一次的甄选品类十分丰富啊，有氛围感满满的香氛香水套装，温润贴心的护手霜礼盒，还有多款广受大家喜爱的护肤彩妆套盒，像兰蔻精纯三件套、兰蔻大粉水套盒、小粉气垫90周年的限定套装、海蓝之谜精粹套盒、经典面霜礼盒、 SK2 节日限定护肤四件套、爱心小熊礼盒、雅诗兰黛护肤礼盒，还有 CPB 肌肤之钥隔离礼盒、 TF 四色眼影礼盒悉数登场。
0: 像彩妆香水系列同样也是有很多的选择，圣罗兰口红气垫组和爱心偏心的护手霜，还有阿玛尼限定香水口红礼盒、纪梵希口红散粉礼盒、迪奥高定香水小样套装，以及烈焰蓝精纯膏限量小样礼盒，还有古驰的这个唇釉礼盒、香奈儿的洗护套盒、欧舒丹的白色熏香衣草的这个礼盒，再就是像奥斯贝植物精油护手霜礼盒，款款包装都是非常的雅致，很适合节日送礼的场景。
1: 马上要七夕了，1059主播甄选替你诉说心意，让美好准时抵达，把温柔和浪漫打包相送，挑选属于你的节日好礼。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来查看自己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呢是399-30，在主页面礼盒礼袋专区就可以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那节目最后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宜昌市气象台今天早上的9:13发布了重要的提醒，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们宜昌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呢会在11号凌晨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和北部60到100毫米，其中远安、夷陵、当阳局地可能超过150毫米，其他地区4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7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
1: 那建议呢要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关注大风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做好中小型水库堰塘安全度汛工作。
0: 看到时间，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守候和收听，我是齐飞，
1: 我是夏雨，
0: 我们在明天的晚间5点再见了，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防范地质灾。

0: 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您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方方面面。来吧，继续聊，开始聊车了啊。开始有人问到比亚迪海豚和吉利星越怎么选择，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回答您的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关于比亚迪海豚和吉利的星越的问题啊。我个人观点，其实严格上讲的，这个比亚迪的海鸥和星越价格是重叠的。那你拿这个海豚跟星越来比的话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呢，可能海豚的价格会更高一点点。那么海豚价格高的话，相对来讲它的续航是优势，比如说它有520公里的，有420公里的。那么如果你预算充足，预算能到10到11，你买海豚更适合。如果你预算只有这个8个9个这样的话，我个人观点吉利的星越更适合。就看您打算出多少钱。这关于比亚迪的海豚和星越的问题啊，我再重复又说一下，比亚迪的海鸥价格跟吉利的星越是重叠的，海豚要更高一点，看你预算是多少啊。我说420公里的和410的俩价格差不多，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观点相对来讲建议买谁，买比亚迪的海豚啊更适合。我听主播声音还以为是主播是播音员呢，我是播音员啊，我来自于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啊，播音员、主持人外加记者，同时说汽车，正在说汽车，一档广播节目正在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N60 这车怎么样呢？咱先不说这车怎么样，您先告诉我一下，您这车打算是怎么个用法啊？您是打算怎么个用法就可以了。六的话，在很多00后和10后的观点当中，应该叫做666，就很牛的意思，就是。啊，应该是大概是这意思啊。如果是讲家用的话，预算在10多个，我个人观点 N60 这车呢还有更好的选择，也就是在这个级别里面讲家用的话，比亚迪是更好的选择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海豚下面还加了护板吗？不影响散热吧？如果说你要给海豚加护板啊，现在据我所了解，其实没这个必要啊，其实没这个必要。你不要被一些人所左右了思想啊，说加护板啊，保护电池没这个必要啊。问到LS8 52度电池和理想的 i6 很纠结啊，喜欢智己的外观，和机械素质，但是理想真舒服，智能化也挺好的。52度电池是增程车， i6 是纯电动的，在我这儿只买纯电动。啊，就这么简单，铁子啊，博智三叉不考虑啊？为什么不考虑博智三叉？这是一位12345的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博智三叉，因为丰田车本身它就没有用心去做纯电动，啊，就没有用心去做纯电动，包括在国外啊，丰田张楠先生都觉得没必要做纯电动。那你说咱们国人凑什么热闹？不买。不买不就不买这个丰田的，你可以支持广汽埃安啊，你不买广汽丰田，你可以支持广汽埃安，因为你支持啊国内的企业嘛，你支持广汽埃安就好了，不要买什么广汽丰田哦，纯电动哦。 来问到二手的 2.0T 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能买吗？不能买，这车呢后期养护你很难的找配件，很多配件走纯金口啊，划不来，不能买啊，不能买。一旦出点小问题，你就养护都没地儿去养。其实有地儿去养的话，比如我是一个修车师傅，好，再次开张啊，安师傅修车，安师傅修车看到一台阿尔法罗密欧来我店子来做保养了，你觉得我牙齿会浅吗？我肯定是深深咬你一口。我难得见到一台这个很冷门的车，你在我这儿不修，反正你很多地方修不了嘛，在我这儿能修，那一般我还是能修好。我修好，我一定是咬你一口的。所以说这不是我的想法啊，很多做生意的看到冷门车都是这么玩的啊，观点供参考，所以不能买这车二手的。感谢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我们讲车不只讲机械结构，还从人的状态来分析有些东西能买还是不能买了，包括这个你所接受的服务或提供的服务等各种角度帮你分析相关的车话题。好，谢谢您，客气了啊，也欢迎各位把咱们主播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这里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感谢网友50139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如有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也关注一下湖北宜昌这座城市，了解宜昌这座美丽的城市啊。感谢外地网友，谢谢你们。看问题，下一位，请问一下主播，你好，请问福特锐界和大众揽境你觉得哪更好一点点？谢谢主播啊，您客气了。锐界和揽境两款车，如果从机械结构动力总成来讲，我觉得锐界会更好一点点。讲空间的话，我觉得揽境可能更好一点，它不仅是长宽高都更好一点点。讲省油，揽境有更好一点。综上所述，我可能会对福特锐界 L 这款车情有独钟啊。关于门把手这部分的话呢，我可能会多小心一点吧，不往北方跑应该不会把门把手打不开吧。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65013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道，最近在看长城 H10 这款车型，五座六座纠结死我了，家里就是两大一小，平时五座完全够用，可看了六座版本第二排座椅独立的啊，家里人坐得很舒服，逢年过节可能还会带老人，我就纠结了，这五座和六座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我个人观点，您这种情况一定是买六座，一定是买六座。买车这事儿啊，一定是把各种可能都考虑进去，然后你买六座。说实在的啊，六座那版本的第二排确实舒服，两个独立座椅，都可以各睡各的觉啊，互相不影响啊。然后第三排还可以坐人，所以说买六座非常适合的。来问到主播，你好，为什么现在别克4S店主推 1.5T 君威呢？因为清库存。啊，我一句话说完了，反正你您应该能听明白啊。感谢洛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洛阳在河南的感觉跟咱宜昌在湖北的感觉有点像啊，对，所以欢迎洛阳的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到宜昌来玩，欢迎你。试驾也是 1.5T 的，因为 1.5T 它这车卖的不好嘛，剩了很多啊，清库存嘛。感谢50139啊，还有一种可能性，2.0T 这车呢，可能厂家也没怎么生产，因为油耗高嘛。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继续留言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理想 L6 和 Model Y 哪一款更香？谢谢主播。在我这儿只买纯电动的，特斯拉没有增程车，所以说呢，理想的 L6 增程的啊，增程和纯电动只买纯电动的，就简单了啊，在我这儿就简单了，答案很简单啊。感谢星星星星星星星来直播间，你好。我问过很多想买理想的人，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理想汽车呢？他们答案只有一个，哎，这车看着舒服，坐着也舒服，大气啊，坐着舒服，内饰看着也舒服，哎，这个就是很多人买理想的理由。但是你真正问他，你说这车，你驾驭怎么样，驾控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开车感觉？他说这车我哪会用来开呀，享受的嘛。哦，我是这么回事哈，那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想买理想，买纯电动的啊，买纯电动理想才是比较明智的。感谢小王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长沙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晚上7点到8点正在广播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二手车等等问题咱们都聊啊，更精彩一会儿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你能开吗？
9: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9: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欢迎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聊车的各种话题啊。在节目之外也会有很多人跟我探讨车话题，也很高兴为您服务。虽然在节目之外呢，我的话不多，但是我喜欢说点子上跟你参考啊，你也别感觉安师傅怎么这么冷呢，因为安师傅不用说很多话，您懂我的意思就行了啊。但是一般安师傅会用客气了来结束。我们广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各位广播听众啊，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咱们正在直播啊，晚上7点到8点，当然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有人问到安哥，从综合产品力对比哪个好，你喜欢哪一个？我看看，我爬个楼啊，你问的是哪款车？哦，问的是这个蔚来和问界，问的是蔚来 ES9 和问界 M9 两款车型啊。 从综合产品力对比哪个更好？这里边产品力是一方面啊，还有价格。我觉得，如果说你确实走的是换电技术的话，相对来讲，我支持买蔚来 ES9 啊。我呢，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买换电版本的蔚来 ES9， 这是我的选择啊。感谢各位，安生你怎么哎？人家都推问界，你怎么不推问界啊？问界我不太喜欢几点啊。第一个，问界有些时候他说的话夸张了，做人要低调啊。第二个呢，这个确实买问界人也是开始高调了啊。第三个呢，问界品牌整体溢价能力太高了，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就说 Atto 啊，赛利斯本身是亏的。但是华为是赚的，那钱都给谁了？溢价溢谁那儿去了？就是有事情啊，做人做事儿，你如果车整体是啊赚钱的，你不能把赛利斯弄的就能不能难堪，是不是？咱家合伙做生意嘛，比如说我做生意啊，你和安师傅咱俩一起合伙做生意，我负责给你做推广，安师傅嘛推广，然后你电子来收客。结果推广来推广去的，最后提成全是我的。你呢？你的电子，你天天忙来忙去的，结果你电子一点不赚钱，你不觉得安师傅这人有问题吗？啊，所以说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太强势了，是吧？来，回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啊，华静 S 和银河 M 九怎么选择呢？来，这个这里又存在一个关于问界啊，这不问界去了，关于这个鸿蒙系统啊。关于这个系统，就是你看好系统，你看好华为的座舱和华为的鸿蒙系统，你买华静 S。 你说我买车目的是不是为了什么系统，是为了整车悬架啊，隔音啊，为了这个刚性，是吧？你买谁？你买银河 M9。 铁子来换电我接受的，浙江这边换电哪儿哪都是。这是一位换电版要问换电的，那这样你就买谁？你就买蔚来。那你买蔚来 ES9， 铁子。感谢新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游乐小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当然了，蔚来 ES9， 刚才我也跟他说的很明白，我让时间跟咱广的听众也说一下啊。

来 ES9 它最大缺点什么的，就是说同样是100多度电池，它只能跑600多公里，纯电600多公里，那为什么100多度电池别个能跑700-900公里，而蔚来只能跑600多公里呢？重啊。那蔚来那续航这么短有什么优势吗？换电呢？所以我们讲蔚来的短板是100多度电池，600多公里是短板，优势在哪呢？换电技术啊，就是如他所讲，他们在浙江那边换电中心哪儿哪儿都是，那不优势都来了吗？所以说换电版本蔚来非常适合啊，尤其江浙一带的网友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宜昌本地现在蔚来换电中心也非常多了，不能说非常多吧，基本上每个换电站都不需要排队的啊，好像啊，以后呢包括跑武汉很多这个高速都是有换电中心的，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想问问欧哥 RDX 有入手的意义吗？现在没有，没有一点，没有，真的没有一点点啊。我讲过了，以后呢车有两种存在的方式，一种是纯电动的，从低端到高端各种纯电动的车啊都可以存在。第二个就是什么的，10万左右的啊，不到20万，10万左右的纯油车有必要存在。就是低端的油车和各种段位的纯电动，这以后是一种存在的意义。RDX 没必要啊。蔚来智驾怎么样的？高速和高架正常可以它让它自己开，这不可以啊。我如实告诉你，这位网友是浙江的网友啊，就算很牛的，比如说问界啊，就算很牛的理想，不理想，小鹏，都不能自己开，帖子啊，不能自己开。蔚来是够用的，但是你讲它很牛谈不上啊。我再补一下啊，不能把盘子全放下去自己开，国家还没有放牌照，在民用车市场达到 L4 级或 L3 级以上 L4 级没有放牌照，不能这样做，一旦出问题您是全责啊，不能这么做。对，安老师晚上好，你好，欢迎你。想买一个捷途旅行者 2.0T 的，看网上故障率太多了，没有信心了。是这样的，我跟各位分析过抖音的游戏规则，就你看捷途旅行者，好，他就给你推类似捷途旅行者的视频给你，然后你曾经搜索过捷途旅行者的故障等相关字样，好，抖音呢会大篇幅的每天都给你推送类似于截图旅行者的视频给你看，这就是数据，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数据流啊，或是一个抖音呢、啊，它为了更好的流量嘛哈、啊，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啊，你这样，你下次你换一个品牌，你说你搜坦克300，坦克300缺点什么？好，以后呢近几天抖音推的全是坦克300缺点。就任何品牌你在抖音上搜啊，它的缺点是什么，往后几天基本上都是它缺点视频来了啊，这不怪截图旅行者啊，这就是一个游戏规则，铁子，视频播放的一个规则，你不信你试一下啊。所以说既然你喜欢，放心买好了，旅行者终身质保。感谢这个振华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蜗牛你好，海海教育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捷途旅行者，优势在于 2.0T 8AT 的啊，在于它这车终身质保。缺点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福祯 8AT 变速器，很多人认为稳定性可能不好，但是人家是有终身质保的啊。终身质保的话，稳定性应该问题不大。就算是有人吐槽，可能过多吐槽它的 8AT， 而且在吐槽 8AT 过程当中，可能吐槽点在于顿挫感啊，因为它没有爱信 8AT 稳定性就平顺性那么好啊，也没有采埃孚 8AT 这个在高速行云流水的换挡逻辑，毕竟它是国产的一个变速箱啊，国产变速箱才几年呢，兄弟们，但它不是故障啊，这个跟您分享一下。然后他说到有1000台会有10台故障，买到故障了就认了，这话不对啊，这个有些观点数据也不知道谁出的，我不是很支持这种观点。

而且呢，旅行者他会有很多总成，1.5T 双离合，2.0T 双离合，2.0T 8AT。关于这个一说故障呢，可能很多人锁定的是变速箱整体发动机没问题啊，所以说故障这事儿呢，不能说是啊一定很多故障，一定要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一些东西啊。嗯，来问到主播你好，女生开上班族接娃10到15万，推荐好停车的车。您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您说一下好吗？充电方不方便？等众多问题你回复我一下，我这边方便给你做相关回复啊。感谢醒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油车是吧？油车10到15万这个价格的话，小好停车应该是买2厢的，10到15万，高尔夫，油车嘛，高尔夫，好停车嘛，高尔夫。那你说按说3厢不适合你，车长了，对吧？所以对你来讲买高尔夫那就可以了，对，已经啊有一辆了。都有一辆高尔夫了，那你打算再买什么？你再买个 SUV 好了，10到15万这个价格买 SUV， 要配置高一点的。配置高一点的话呢，有几款车型啊？比如说，我又要说了啊，这个艾瑞泽啊，不，那个瑞虎8，或者配置很好点，广汽传祺的 GS4 新款 GS4 上来了啊，啊，这是国产的啊。另外这个价格里边也可以买到丰田类的车，然后自己加装360全景影像。丰田车加装360全景影像很简单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线束的复杂，也不存在什么学习一些故障问题，没有，很简单。所以你也可以买一个丰田类的啊，这个你10到15万买个锋兰达呀，是吧？装一个360全景影像，要装那个无光夜视效果的360全景影像，不仅有全景影像，同时还有这个录制效果啊。说这个也是一个建议，因为你接R嘛，是吧？锋兰达呀，或者买本田的这个 CHR 啊，丰田 CHR 啊，本田的这个 XRV 啊，都是可以考虑的，10到15万期间啊。或是买一个北京现代的啊，这个穆萨配置比较高，比丰田高一点点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城 H10 是不是出来了？怎么样？这车现在呢，基本上拿不到车，啊，没有车去拿。不过你可以定。可以在全国各地4S店来订这车了，就我们喊的是大订啊、小订啊，可以订这车了。然后可以在 APP 当中来看下单情况了啊。是的，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4S店已经在接受 H10 的一个大订了啊，而且很多城市的4S店都有 H10 试乘试驾车了，您可以去看去摸了啊，可以感受一下了。H105座、6座是吧，都可以去感受了。

0: 么销量，为什么这个口碑就没比以前好点了呢？因为销量变差了。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事儿啊，品控还是提解决料啊，暂时要正常养护啊，变速箱也没什么问题，采埃孚的嘛。另外冷却液好像也还没有到低冷却液的年头啊，总体来讲没问题啊。感谢袁和来直播间，感谢点赞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到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正在陪各位来直播。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5万以内的预算，准备买个结婚的车，打算开长久。推荐什么车？打算买开长久是吧？其实想开长久的话，我建议买个未来的。未来，哎，未来的车怎么能开长久？你换电呢？对你，尤其你刚要结婚嘛，是不是？要结婚的话，小年轻的要喜欢啊，颜值漂亮点的，空间大一点的啊。比如说你想玩点个性的啊，一体五 T 是吧？你想买个大点的 ES8、ES9 啊，这个预算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啊，30万以内是吧 ？ES8 啊，你买换电版本的蔚来啊，这就非常不错了。换电技术的车就能让你开得长久一点，就这么简单啊，纯电动的。这个月一号刚好定26.5，贵了吗？咱这边不报价格，而且也不知道您订的是什么车啊。我们这边是边境，太冷了。您是哪里啊？这位叫豪子77的网友，您是在哪里？来报上您城市的名字，我们交换一下城市名片。您是黑河的。好、哦，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您是黑河，那你知道你黑河不适合买电，不适合买电的啊。黑河的话，你这个价格里边，哎呀，我怎么感觉买纯油的更适合你啊？其实说实在的啊，您这个价格买林肯的可以考虑一下，你这个价格可以买林肯的。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一会儿说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向往，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马般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咱把那个问题先回答完，然后开始节目啊。关于这个35万，漠河的一位网友，我建议买福特的。福特的话，它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买的福特的探险者，而且可以买四驱福特探险者，就这么简单啊。为什么主播会推福特探险者呢？因为你是漠河的北方，北方一定是买四驱的。第二是，漠河的路况是非常好的。不存在什么2.3T 油耗比较高，你无论是冬天跑还是夏天跑，这个路况好的话，油耗一般表现非常好啊。而且又是年轻人，这车呢又有大连屏啊，车内的连屏，同时门呢正儿八经不是像这个锐界 L 一样，它是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它不是的，它是正规的机械把手，所以各方面的条件非常适合你。SUV 空间啊，连屏，年轻时尚，同时动力省油啊，这车非常适合你啊，关注一下福特的探险者。问到长安的欧拉怎么样呢？反正这车卖得很不好，我估计魏总呢很头疼关于长城欧拉卖不好的事儿。长城就说这个魏总基本上每次接受采访，他一般只会推自己的长城的那个什么哈弗啊、魏派啊、高山蓝山啊，推自己的这个炮啊、坦克呀、他是不是很少提欧拉？你听他说欧拉的事儿了吗？很少吧。所以买长城不买欧拉。来吧，咱们继续跟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啊。就跟人是一样的，每个人有特长，比如说安师傅说车可以，哪天安师傅去主持这个，比如吃喝玩乐，就这个我们的鳄鱼俱乐部这档节目，你问安师傅，哎，安师傅，今晚上我们五个人去哪儿吃好呢？我可能最多说一个东北饺子馆。要不五个人吃拉面也可以，反正都是能吃的嘛，能填饱肚子，反正就是我的能量了，对吧？啊，那就是一样的，就是你长城这车，你人家强项你不买，你买人家这个是吧？它也是车，也能开，但是不是强项。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150,000买二手乐道 L60 小鹏的 G6 还是同等价格新车？新能源尽量买新车。另外，即使不买新车，你买什么呢？二手，买二手尽量不要买换电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乐道是买的这个买断的还是换电的啊？还有小鹏 G6， 如果说安师傅我买的是这个换电的，这买换电的可以，因为换电的权益是可以用来交易的，而且通过官方可以把换电的一些这个信息变更成你的信息，换电版本乐道 L60 是可以的啊。我说过了，乐道的换电技术它是可以做变更的啊。他的个人信息什么的是可以变更的。感谢关注，谢谢你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看到咱们节目啊，互动交流。来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请问一下这个，这什么啊？魏牌的新摩卡的黑武士这车怎么样？魏牌新摩卡黑武士怎么样？其实，我不是很推荐啊，不是很推荐。不推荐原因呢，这个价格里边，它的竞争对手太多了。比如说这车呢，竞争里边可能更多人去看谁，去看比亚迪。当然了，它有优势啊，就是这个价格里面很少看到四驱的。就是这同等价格很少看，就是你对四驱有要求，你的预算是很有限。你说我预算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我预算就是17-18万啊，然后我要买个这个插混的，还要买四驱的，还要年轻一点的，那这个车确实是它的优势。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买这车是不是在这等着呢？如果是在这等着呢，我就不说什么了，铁子啊。那这车呢也有一些缺点啊，这车缺点就是它的智驾。 不是他那个，不是他强项。这个我不止一次说过，长城的智驾不是他强项。铁子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 N8L 闪充和 H10 推荐买哪个呢？那你看你干什么 ？H10 这车说实在的啊，它依然是突出的是它的发动机的啊，以及这个电四驱，就是 H10 全系电四驱，这你受得了吗，兄弟们？这个很好的啊。那 N8L 的优势在什么呢？就是你充电不方便。这么说吧，如果你充电方便，有独立充电桩，能给自己安装充电啊，就是说白点，你说我的闪，我这个是慢充，交流慢充，你买谁？你有这个条件，你买 H10。你说我不具备这条件啊，你买谁？你买闪充的 N8L。另外一个呢，说实在的啊，这个 N8L， 它的品牌影响力竞争的应该是谁？应该是蓝山。啊，比亚迪拿来跟 H10 长城比一比可以，因为这个是吧？啊，腾势拿来跟长城比品牌影响力的话，应该是跟蓝山比啊，啊，跟魏牌比啊，对，魏牌拿来跟你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比亚迪的啊腾势比一比是可以的啊，不考虑之下啊，咋就这个车本质东西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值，四驱的嘛，对，因为你需求就是16、17、18万，要买个四驱的，要买插电的嘛，这是你的需求，你就是这个需求，那就这个车，哎，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有些东西值不值是你的需求跟它的价格跟它所提供东西匹不匹配，如果匹配，那就值呗，就这么简单，铁子，销量它是销量很不好。那你就这点预算吗？这你要四驱吗？那怎么办呢？没啥好说的。感谢一横一横，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就是这车倒不了，这个品牌倒不了。感谢7888来直播间。你好，他也不降价，也不宣传，所以说这就是他的缺点嘛。看你自己了。来，问到主播你好，六座车有什么推荐的？你得告诉我什么价位啊，这边才方便给你推荐一下。你得告诉我六座的 SUV 还是 MPV 什么价格的，咱们方便给你推荐一下。感谢双木林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感谢各位在咱们这问到想问的问题。不过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分享相关车问题了啊，往下跟各位来推荐好产品，尤其很多外地网友有机会了解咱们这款产品。它的名字叫抱抱寻啊，寻鱼的寻啊，就是拥抱的抱啊，抱抱寻，但是产品的命名是 BAO， 拼音的抱抱寻啊，价位有89块钱的，有386的，有489的，有519的啊，各种价位的都有，是各种系列，比如说这个89块钱的是，它是寻梦记峡江系列的啊，这样一个系列，386的呢，它是峡江系列的这个一个就是盲盒装，这里边会有很多盲盒，很好玩的盲盒装啊。各款抱抱寻咱们有四款，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它四款是89、386、489和519。想买抱抱寻怎么买呢？很简单，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打开商城，在商城里边你就输入寻鱼的寻。输一个寻字就可以了，就看到四款产品，就是抱抱寻了啊，然后来按个人所需买你所想要的抱抱寻，就这么简单。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儿的广播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啊，抖音咱们待会儿8点钟再下吧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雾啊，来听这歌，再见各位，明儿见。

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之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的状态。心理学家彭凯平说，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每个人成熟的时间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到社会大众标准的影响，要创造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坐标。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在你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不会迟到。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踏进迷雾的自我航行。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年轻人会对奥德赛时期感到迷茫，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如今的时代节奏变化之下，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确实需要比上一代花费更长的时间。在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新兴事物，技能要求在升级，知识体系在迭代，社会的复杂度在上升，人的适应速度往往赶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定就会变得很难去实现。而认清我们本身就处在变化之中，反而能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还没定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仿佛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再果断一点，就能很快地实现稳定，让人生随着原本的计划平稳向前。但现实远远比想象的会更复杂，你的成长节奏除了你的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之外，其实还受到了无数的变量的影响。归因的时候，如果把现实的不理想一味地归结为内在的因素，就很容易去责备自己。但如果你认识到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放下无端的自我苛责，就可以以平和的心态接纳这一切，也能够更加清醒地去积极地寻找对策。事实上，在生活中从来都不存在适合每一个人的所谓的时刻表。有的人30岁才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40岁开始创业，有人50岁重返校园。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有无数的可能性，人生的节奏从来不该被框死。而事实上，什么事情优先，什么事情次后，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有些人来讲，事业胜过家庭，我们就可以先有事业后有家庭。但又对有些人来说，家庭胜过事业，那就可以先有家庭后有事业。一定要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生坐标。所以当你忍不住把自己和别人来进行比较的时候，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这个所谓的时间表它真的适合我吗？它考虑过我的独特处境和追求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人生其实不是在赛跑，而是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晚一点到达某个节点并不代表失败，只代表你的路径是不同的。所以可以试着去放下别人的标尺，忽略掉那张时间表，你才能够真正的量出自己的生活尺度，走稳属于自己的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八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八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八款高定香氛。

0: 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思绪翻涌，反复自我拉扯的时候，可以试着把纷乱的心绪收拢，给自己一个三段式的思考过程，看清楚，想明白，去行动。看清楚就是把模糊的情绪落地成真实的诉求，分清自身的想法和外界的干扰，读懂情绪背后真正的渴望。比如当你问自己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你更想说的其实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心过了。而所谓的想明白，就是不再把内耗当成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而是把它拆解成具体的因果关系。可以试着听课、看书、和别人对谈，时刻来换个角度去看待自己，思考自己的境遇，还有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你之所以焦虑，不是因为说我这个人不行，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有些累了，身体的疲惫降低了情绪的耐受力。当你把情绪和事件之间的链条理清楚，你会发现很多痛苦可能并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可以被调整的系统反应。那第三步就是去行动。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行动一定不要去制定一个庞大的目标，这会让我们的行动望而却步。可以尝试从细节开始，从微末之处去行动。我们可以去做一些4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的事情，成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了行动的能量，接着再尝试做一个比

四分钟更长一点的事情。我们很多的知识智慧其实都是通过行动得到的，像是对自己的反思，行动才是我们思考的源泉。如果说你正处在我们今天说的奥德赛时期，不用恐慌，更不必羞耻，你不是迷路了，你只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正在经历一场必然的风浪、试探和漫长的漂泊。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在你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从来不会迟到。而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句话，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踏进迷雾，进行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航行。

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就是感觉自己做事太拖延了，大到写论文、搬家，小到洗碗、整理衣柜，明明做起来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的难，心里呢也是总想着这个事情，但就是动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任务越是紧迫的时候，你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论文，我必须开始学习。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言语反而会让人更加紧张，难以开始行动。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不妨试着采取一些更轻松一点的说法，把必须开始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两分钟，把必须写完论文说成我先新建个文档看一看，把收拾干净整个屋子换成我先把第一个抽屉整理一下。这些更加轻松的表达会暗示你，任务其实没有那么难，你也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从而帮助你更顺畅地开始行动。当然，习惯性拖延的人都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它很重要也动不起来。当我们说先试试看，先做一点就好的时候，虽然只是换了几个词，但是我们重新构建了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当我们习惯性的使用我必须一定要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他们背后是若非如此就不行的完美主义，所以本质是在给自己压力，加强自己的灾难性思想。而习惯用轻盈开放的方式描述任务的人，不但不容易陷入到自我批评的陷阱当中，减少拖延行为的发生，在做事的时候也能够有更高的心理韧性。比如像我先随便试试这样的句式，就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不是威胁，它很简单，也有很强的容错率。先完成，再完美。有的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结果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拖延的习惯，当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改变一下自己说话的方式，把我们说的一定要我必须啊，改成先试一试，先随便做一点，这样的一些比较容易的让你能够快速开始的简单的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就是把命令换成尝试，把命令换成自己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性的语气。比如说今晚一定要开始运动，改成先做两下拉伸试一试，都可以做到。再就是从结果导向改为过程导向，尝试不再只关注说是完成这个目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过程上。比如说爸，我得马上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换成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多使用一些中性词汇，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比如将我太懒了改成最近的状态有点慢，或者可以把试着把这种绝对性的词语改成弹性的词语，避免绝对化的思维，更理性的去认识事物的真相。有的时候你会说我永远学不会这个，改成这部分我暂时还没有掌握。有朋友在留言冬天里的春天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路其实都是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的，有的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真的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结果。 CJ 也说，原来战胜拖延的真的不需要咬牙切齿的自我鞭策，学会温和的对自己说话，允许自己先随便试一试，当行动变得轻盈，自律便会随之发生。小米也说了，先开始再完美，我们有的是时间纠错，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成长的过程啊。

片，转过身后遍及辽阔，黎明我将离开这汪洋，邂逅下个

有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那份从容自得的生活状态所打动。但是如果你总是忘记去享受生活，美好便会和你失之交臂。所以你对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你的态度。你有发现吗？很多人总是在为将来需要什么，将来会怎样而发愁。其实这种对未来的过度担忧和焦虑已经严重地干扰到了当下的生活。有人曾说，不要去展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前景，我们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当你把精力全都用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上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当下的生活过得马虎。不要让一片乌云遮住了生活里九成的阳光，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之前的所有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雨来的时候就打伞，风来的时候就避风，放轻松每一颗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心态好了，生活处处都是美好。面对生活，我们应该多一些随遇而安，少一些庸人自扰。还有就是，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那余下的日子我们才是有可期待的呀。而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人用透支身体健康来换取财富。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生还很长，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的去挥霍，而这个世界上最亏本的买卖就是用健康去换金钱。要知道，金钱固然是可贵的，但是生活的价值更高。没有健康的生活，就像是冰箱里放久了的剩菜，少了三分滋味，却多了七分的危害。所以人生只有一次，这辈子需要好好去过。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打折，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去打折。我们需要从爱惜身体开始，从一日三餐、一夜安眠、不熬夜开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
6: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人说当你忙到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和爱人的时候，你离失去他们也不远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累了。当你懒得去维护的时候，他们也会悄然地从你的生命中离场。有多少海誓山盟的爱情没有能够牵手走完一生，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友情渐行渐远，直到模糊不清，又有多少血浓于水的亲情吵着吵着就散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输给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不用心。被忽视的感情终会在时间里冷却结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美好其实就是在于有人牵挂，有人陪伴。没有感情的生活就像被雨水淋湿的油画，又像月出月没的月牙，淡去了一半的色彩，缺少了一半的圆满。

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这一生所求的不过是下雨天不是一个人等雨停，而是有爱人为你送伞；伤心时不是一个人喝闷酒，而是有朋友陪在身边；天冷的时候不是自己抱着自己取暖，而是有父母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棉衣。往后余生，请珍惜身边爱你的人，用心维护好每一份你珍视的情感，不要弄丢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你对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你的态度。当你敷衍生活时，生活也不会给你好脸色；当你认真的生活时，生活也会给你回报。不辜负生命的方式，就是好好生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

0: 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4: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感情它非常脆弱，但是却无比的珍贵。你是否能够认真的去珍惜这样一段感情呢？等待将来回忆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相信回忆能够超越时光和是非，以温柔的姿态与过往和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影响，
12: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4: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9: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0: 听达达唱南方。
2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3: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着。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0: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它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

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机场雷雨》，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是1995年成立的布衣乐队马上要唱到的歌曲，是2022年巡演的主题曲。这首歌名叫做《嗨皮班》的 Happy Band， 来自于布衣乐队。

你想象过没有，小时候一起在一个院子里或者一个镇上长大的小伙伴，到了一定年纪，大家都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乐理知识和乐器啊，忽然凑在了

一起组成了一个乐队。幸运的是呢，这支乐队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你们在全国各处巡演的时候，还可以私底下操着家乡话来跟这些好友，也就是乐队的搭档们来聊天。我告诉你，这种梦幻的场景就发生在闷饼乐队的身上。听到这首歌《约会改明天》，来自于 Moo Band 闷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 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

0: 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

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世界上做乐队的人都非常的喜欢大海。你看帆布小镇有首歌叫海边，夏日入侵企划有首歌叫想去海边，告五人与海无关。除此之外呢，霓虹花园还有无人的海边呢、啊、翠梅呢再去海边，隔壁团是夏天海边，包括像红白色乐队有海浪，完美倒立乐队有海浪，还有刘森也有深海，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乐队文雀啊也有海岸，然后呢刺猬乐队的有一首歌歌名叫做最后我们会一起去海边，草东没有派对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叫山海，葡萄不愤怒有一首歌叫唱歌的海滩，包括有一些乐队他们的名字当中就干脆直接有海，后海大鲨鱼啦，橘子海啦，海底时光机，还有什么星期六去海边，都是非常喜爱海的。是不是音乐人在海边会格外的有灵感呢？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和平饭店乐队，这首歌与海有关，歌名叫做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

0: 来了，
1: 健步如飞，
0: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我想这首歌大家都听过，苏打绿最经典的一首歌。

这首《等你爱我》还有其他的版本，可是很多人很喜欢小柯的。他的声音之所以是创作人的声音，应该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多了一点最原始的感悟。等你爱我，哪怕只要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时光隧道》。感情过去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也不需要再想着从前。失败的爱情就像是历练，有过一次错误的经历，才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好。把过去抛开，去寻找真正能够温暖自己的怀抱。

反复的想念和怀念，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他离开以后，总是还是奢望在他旁边，寻找他的气味，翻看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没有意义的事。痛苦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厢情愿。你听，孟蔚唱起这首歌《手》。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据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时光隧道》。感情过去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也不需要再想着从前。失败的爱情就像是历练，有过一次错误的经历，才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好。把过去抛开，去寻找真正能够温暖自己的怀抱。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有一首歌有很多版本，我们选了一个最好的李宗盛的这个版本。你会发现原来一个男人并不冷漠，而我们可能始终没有发现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部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这首《爱情旅程》唱的是典型的大气小女人，心里在流血，然而还是很清醒的把一切说得那么轻松和洒脱。每一个人都会软弱，都会哭，只是可能你没有碰触到他的那块伤疤。在张韶涵的这首歌里，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春晓和你相约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 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凋零无酒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1号7725号720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
1: 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纯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4: 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6: 好嘞。
4: 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8: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
10: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 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入伏之后，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全国多地都开启了蒸烤模式。 那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人高喊说："我的夏天全靠空调、WiFi 西瓜续命。"其实，在纳凉消夏这件事情上，文人作家的办法是又丰富又有趣，比空调、 WiFi 西瓜可有意思多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在文字当中欣赏消夏36计。说到听蝉，作家三毛还曾经为夏天的蝉鸣挥洒笔墨，留下了一段惬意悠游的文字。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夏。

春天像一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

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捆扎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他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首先捡的是蝉声，那时最兴奋的是不是听蝉，是捉蝉。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五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捉蝉。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音。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晨间听蝉，响气高洁，蝉该是有翅族中的隐士吧，高居树梢，餐风引露，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清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

0: 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禅亦是禅，午后也有禅，但喧嚣了点儿，像一群游吟诗人，不期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他们的脚，拉拉杂杂的，他们谈天探寻，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设备。想象那一对一对的雄蝉，脸翅居在不同的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一般，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他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他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他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他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他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涛，又如海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的接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清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纵使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然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跟随三毛的文字， 在蝉声里重新拾起了童年的夏天。那一声声的蝉鸣就像一卷录音带，把阳光、树影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并放回。但是萧夏的智慧远不止于听蝉。古人说，读书浅尝夏，乐而忘暑热。翻开那些泛黄的诗卷和散文集，你会发现文人墨客的避暑妙招比我们想象当中有趣得多。杨万里的《荔枝歌》里有一句，麦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就光是听见麦冰的吆喝声，行人就已经是心花怒放。一块冰，一碗凉粉，不仅解了身体的暑，更是抚慰了燥热的心。而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躺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喝着冰茶雪藕，听着蝉鸣与古词，一下午的时光便在闲散中悄然划过。这些文字读来仿佛暑气都消减了几分，建议大家也不妨可以效仿古人，在忙碌之余寻一处阴凉，捧一碗清甜，哪怕只是发一会儿呆，也能够让夏日的节奏慢下来，让心静下来。除了饮食与自然之趣，文人们也讲究心静自然凉的境界。汪曾祺在夏天里写栀子花，香得胆都胆不开，写晚饭后在竹床上乘凉，看星斗满天，字里行间没有抱怨暑热，只有对生活细碎美好的珍视。而苏轼被贬黄州时，在鹧鸪天中写下，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被他视为浮生中难得的馈赠。而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萧夏不仅是身体的凉爽，更是心境的平和。当你不与暑热较劲，反而能够在一阵风、一片云、一场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这个夏天，不妨放下手机，拾起一本书，在文字里寻找属于你的萧夏三十六计。无论是读一首古诗，品一篇散文，还是静听自然的声音，都能让眼下多一份雅致与从容。而说到用声音去品味文字的美好，我想要再次打开这一份邀请。这个夏天，除了自己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让文字变得更生动，那就是把它读出来，分享出去。如果说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想象一下，当孩子站在话筒前，用自己清澈的声音读出三毛笔下的蝉鸣，读出汪曾祺笔下的花香，读出苏轼笔下的雨声，那不仅仅是朗读，更是一种成长，是自信的萌芽，是表达力的绽放。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过程，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1: 而在今天的宜昌城区呢，我们的天气是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0度。
0: 宜昌周边的一些县市区雨量就很大，特别在大风天气里，咱们也要加固好自己的一些户外设施，注意高空坠物。雨天路滑的时候呢，能见度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驶安全，尽量避免在这样的强风雨时段外出，也要密切关注一下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确保咱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宜昌市的多个景区将于今天到明天是临时闭园的。景区包括三峡大坝旅游区、三峡人家景区、新疆画廊景区、三峡大瀑布景区、车溪民俗风旅游区以及百里荒旅游度假区、三游洞景区、柴埔溪大峡谷景区、三峡奇潭景区、同心花海景区、民翠谷景区、清江天龙湾旅游度假区、三峡长颈鹿乐园以及三峡古滨寨文化旅游区和西陵峡口风景区等。
0: 而水上项目呢也是同步调整了，像两八一峡和三峡升船机等相关的游船产品呢，也是在8月11号到12号停航。长江夜游呢，于昨天晚上就已经停航了啊。昨天晚上还有今天，到今天是处于一个停航的状态。可能对于很多已经购票的旅客来说，比较关心退票与咨询问题。如果说您已经通过网络来预约购票的旅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来申请全额退款。而其他的提醒呢，除了景区之外，咱们宜昌市教育局呢已经是要求全市的幼儿园、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呢，在8月11号到12号停止一切线下的活动。
1: 没错，全市的幼儿园以及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8月11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12号，停止线下授课，不得组织师生返校，集中自习，集中线下安排活动，对住校学生落实专人负责，做好学习生活安排，严禁学生外出校园。教育局提醒，在宜高校要做好加强对留校学生的教育提醒和安全管理，非必要不外出。
0: 是的，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这两天外出的时候多当个心啊。如果说非必要呢，咱们小朋友啊还有老人就别外出了，特别是遇到一些这个大雨啊、大到暴雨啊，或者是那种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情况啊，路面也比较湿滑，或者咱们有时候开车的时候能见度也会比较低，雨刮都刷不过来那种情况，咱们就把车停在家里啊。这两天呢，咱们出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同时呢，还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出行方面另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就是在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从宜昌东站获悉了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和影响，决定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12号，对途经宜昌东站的32趟旅客列车呢，会采取一个临时停运的措施。我们具体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具体一起来了解一下停运的车次啊。今天8月11号呢，主要是从这个重庆北到江阴，包括上海南到重庆北，还有温州到成都西、成都西到温州、杭州到重庆西、重庆西到杭州、襄阳到宜昌东、宜昌东到北京西、襄阳至襄阳东，还有深圳东到成都西、成都西到深圳东、重庆北到福州、长沙至成都西、成都西至长沙，还有这个深圳东到洛阳的一些部分班次啊，是进行了一个临时停运的管制措施。如果说您已经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行的，我们到列车运行信息发布之时起啊，至票面乘车日期后的30天内，通过12306的网站呢来办理退票，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信息的原件，到车站来退票啊，退票窗口来办理以上的一些退票手续，而以上退票呢都是不收取退票手续费的，也请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据悉啊，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实时的风速、雨量以及受灾的一些情况影响动态来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和畅通。所以说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特别是有这个高铁动车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来提前的关注了解自己的列车运行信息。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包括这个出行信息，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和大家来继续关注。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

0: 夏庆行装修分期，庆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51，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可能今明两天的雨量都比较充足，并且在道路比较湿滑的情况下，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早高峰行驶时呢，一定要谨慎迈紧，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现在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下穿通道的双向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下穿通道，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呢，可能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就遇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来看，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广电中心的对面，并且此刻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执迷当中。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整体上我们排行的压力是集中在刚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的这个入口。如果您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直行，无论您是想要直行之后右转进入到成龙大道，还是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来关注到成龙大道，目前呢在成龙大道的下行水月城的商圈的附近呢，刚才7:30说到的这个路口，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增加了一点的。目前来看，在您下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的话，往五家港方向，此刻是在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此刻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车流从我们的三峡大学，也就是从茶烟村这个方向继续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还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水月城商圈附近，在四个路口都要请您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区整体来看呢，我们的西宁区的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医院的门口，也就是在培元路出到我们的云集路，以及我们的龙康路双向，还有蝴蝶街双向，以及在解放路行驶您继续直行往蝴蝶街方向的这个方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整体上，在我们的医院附近的街区呢，都要小心谨慎驾驶。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